0: 调整预估会是比较重要的环节，到八月中旬之前财报陆续公告，本益比明显偏低的跌升个股或许有比较大的反弹空间跟力道，不过也必须要留意标杆的横向评比，龙头台积电缴出亮眼成绩单，一般预估全年 EPS 会站上100元，如果是营运成长力度低于台积电，那么评价就会有相对应的调整。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超跌就是机会。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平时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4: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拌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4: 拎到的好处比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首歌是在2021年的时候潘嘉丽这位歌手跟卢彦泽他们在先前因为女力报道这个戏剧认识，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原本在戏里面是演一对苦命鸳鸯，后来就进一步这个荧幕 CP 继续的推出这首合唱的歌曲《一点点幸福》，那也算有搭配到这个戏剧的剧情，让很多人就听到这首歌的话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听的对唱的歌曲。8点11分， 来分享一个医学上面的小小的观察，但是可以发现有一些病症，那个细节在你身旁或者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是那种饮料喝完然后才开始另外一个重头好戏吗？就是把杯底的冰块一颗一颗的咬完，这种咔哧咔哧的声音，很多人咬的是比吃饭的时候还认真，而且不分季节，夏天的时候会咬，冬天也咬，没有冰块咬的时候就觉得浑身不对劲。这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很喜欢吃冰的人 咬冰块的人的个人行为而已，但这个背后可能有时候是身体在求救。最近就有一个医生就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看到你旁边的人或者你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持续的想要冰块的冲动，在医学上这个叫做食冰癖，它是属于一种异食癖当中的种类。那异食癖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比较出现在这个宠物身上会咬一些饲料以外的东西，可是人也说也会有这种异食癖，而且并不罕见。 像有些人会想要吃土，有些人会想要吃纸，有些人会想要咬粉笔，那最常见的版本就是咬冰块。而且这个食冰癖跟贫血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关联，这医学上面都有临床做过很多证实。在临床上，医生如果碰到这种冰块成瘾的患者，抽血抽下去，很大的比例会是这些人缺铁，这个比例非常的高。那为什么缺铁的人会想咬冰块呢？ 背后的机转目前没有定论，但是比较主流大家接受的解释是这样子，就是铁是大脑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种原料，缺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警觉性专注力都会不好，你就会昏昏沉沉，你就提不起劲。那这时候咬冰块会带给你大脑一个低温的刺激感，以及那个咬冰块的时候那个触觉那个声音，这些刺激都可以短暂的唤醒大脑，让你可以比较清醒一点。大家目前主流接受的解释是这样子， 然后身体也很聪明，他发现当你昏沉的时候咬冰块有效，他就一直驱使你去找冰块。那那种不咬不行的欲望，有时候不是嘴馋，是你的身体其实在求救，他在自救，他在让你去咬冰块刺激大脑。然后临床上也有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很多病患在缺铁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咬冰块的欲望就自己消失了，很多人自己都觉得很神奇。 而且呢，缺铁性贫血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很会伪装成别的状况。它经常会被大家当成是啊，我最近太累了。像是你明明有睡了六七个小时，还是觉得累，或者你爬个楼梯就会气喘吁吁。那掉头发也会变得多，梳头发的时候你的下一跳，整个梳子上面都是头发。再来，你的指甲可能变脆，容易断裂，甚至会凹陷，以及呢，你的脸色也容易苍白。这时候旁边的人就会问你说，是不是睡不好，影响睡眠？ 这其中一两项单独发生，你可能都觉得还好，那就算一次你有好几项，你可能也会觉得好像这是我最近太累。可是医生说，如果你以上这几项你都有，然后你刚好又非常喜欢吃冰块，你可能要认真看待这个事情。哪些人会特别容易缺铁呢？像是你在生理期经血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这个每个月固定在流失，长期下来你身体的铁的存量是比别的族群更容易见底的。 那这是缺铁比较大宗的原因，就是生理期的血量比较多。再来是长期在吃素的朋友，植物性的食物也有铁，可是吸收率会比动物性的低。如果你没有刻意去搭配，你很容易你的库存的铁也是不够的。再来是你没有正确的节食减重的朋友，很多朋友他减重的时候会很极端，热量就用到非常非常低，那红肉这种铁质的主要来源也当然就会被摄取掉。 那这种铁不够摄取的时候，你的减重就容易减到头晕，减到掉头发，然后你会非常的想要去咬冰块，这个就是铁不够的一个算是关联性的行为。再来是在快速抽高的小朋友或者青少年，长身体的时候尤其需要大量的铁来造血，在这种身体需求暴增的阶段，如果饮食没有补充到足够的铁， 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也会缺铁，这是目前门诊很容易看到的一些缺铁的族群。那么缺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医生的建议是说，你不要先贸然自己跑去买铁剂来补充。原因是第一个，你要先确认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缺铁，因为贫血有很多种原因，那缺铁只是其中一种。
你如果不是这种原因的话，你去补这个铁其实没有太大帮助，就浪费钱。那第二个原因是你要去找出你为什么缺铁。如果你真的确定你是缺铁，你要去看你是因为流失的太多，还是你是摄取的不够，这是两件事情。像如果是生理期经血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是流失的太多比较主要，那摄取不够可能也有，可是那是另外一端。所以你要去看你到底是因为流失的太多，还是摄取的不够。再来是你有没有可能你是肠胃道在慢性出血，因为有可能你肠胃道慢性出血，然后你这个也会导致有缺铁的一个状况。但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你去补充铁剂，你虽然没有缺铁，可是你的肠胃道出血你没有去处理，它反而是会变得更大的一个问题，会变更大条。所以医生的建议是说，当你发现你有以上我们刚才讲到几个症状，昏昏欲睡啦，或者是爬个楼梯就很喘，掉头发的那个发量掉的变多了，或者脸色苍白等等，如果你有这几项，同时你又非常喜欢咬冰块，医生建议你会先去做个抽血检查，看看看你的血红素、你的铁的存量够不够，通常就可以比较知道答案。确认之后，再由医生去评估要怎么样补，补多久，这个会是比较安全的、比较理想的做法。那身体的很多讯号，经常就藏在这个日常的行为小细节当中。爱咬冰块这件事，过去你可能以为没有什么，但是十个爱咬冰块的人，可能就会有一两个是身体在用它的方式提醒你已经缺铁了。所以你可以多花一点心思观察一下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或者家里面正在长高的青少年，是不是也伴随着这种停不下来的咬冰块的习惯。如果有的话，就加上他容易累、脸色差，医生建议是你可以找个时间去抽血，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24厘星
2: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 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3: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找我就对了。
4: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5: 是鼎泰丰。
4: 那房仲团队的精英是？
5: 找永庆裕泰丰。
4: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5: 快播3112855，永庆裕泰丰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6: 中原拜拜，新东阳咖喱串咖金澎湃。
7: 新东阳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
8: 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阳。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由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受难曲》，早上8:28。刚才提到的咬冰块这个事情，在医学上可能是跟缺铁性贫血有关，还有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医学的分享，然后它是建立在我们平常的一些小动作上面，有一些高度的关联性。有几个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写字越写越小，它在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小字症。写字的时候正常，它起笔的时候一开始那个字的大小还 OK， 可是它越写会越小，字迹越来越挤，甚至直到一行字的最后的时候，这个字已经糊成一团了。这个经常是大家会觉得它是老花看不清楚，或者是手没力，但这个潜在的危机它是叫做早期的巴金森氏症。因为巴金森氏症就是脑部的黑质细胞退化，导致多巴胺分泌不足，这会导致大家熟悉的手抖、步伐零碎，也会影响手部的精细动作的协调性或者是持续力，因为大脑就没有办法有效的维持连续动作的那个幅度，所以导致有这个早期巴金森氏症的患者，在像写字需要重复的精细动作的时候，它的幅度会不自觉的越来越缩小，这是其中一个小字症。另外一个呢，跟吃有关，是异常的渴望吃重咸。如果你朋友有，或者是周边的人，或者你自己有突然变得很喜欢吃咸食的话，甚至到了直接要单吃盐巴的程度，喝酱油的程度，这个就特别的危险，要留意。一般人我们会觉得很死咸的东西，但这样的人却觉得刚好。那这种渴望如果又是强烈的、无法控制的，那就要特别小心。这个潜在的危机叫做爱迪生氏症，它的原因是肾上腺机能不足。因为我们的肾上腺它负责分泌很多荷尔蒙，其中一种醛固酮这个东西，它负责的是维持体内钠跟钾的平衡。可是当这个肾上腺的功能受损的时候，醛固酮容易分泌不够，分泌不够，肾脏就会没有办法把这个钠、把这个盐留在体内，所以大量的钠就会随着尿液流失。那身体为了要避免这个钠不够，导致一些低血压的状况、休克的状况，身体就会自己自救，发出强烈讯号，驱使患者去摄取大量的盐分。所以如果你平常你发现你周围的人或你自己饮食本来都正常，可是有一段时期突然变得很喜欢吃咸的，而且越咸越好，没有办法控制，那这个有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可能是爱迪生氏症。另外呢，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是经常会梦游的人，或者是大声的吼叫挥拳的人，而不是安静的做梦，反而是把梦境演出来的朋友，这个就是要小心的，可能叫做快速动眼期睡眠行为障碍，这个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早期的征兆。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进入快速动眼期，就睡觉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会有这个 REM， 那也被称之为是做梦期。做梦期在大脑会发出讯号，让全身的骨头肌肉会断电，就暂时瘫痪，那保护你不会因为梦境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本来是一个保护机制。可是如果你大脑的特定的神经开始在退化，这个系统就会失效。临床统计就发现，中年之后有这样的症状的朋友，未来10到10几年发展成帕金森氏症或者是一个失智症的机会就会很高。所以如果在睡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枕边人一直都是在大吼大叫，然后甚至有一些巨大幅度的动作，可能也是要安排就医检查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耳垂，你观察一下耳垂有没有出现对角线的皱褶。那如果有的话呢，你先不要太紧张，因为本来老化有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耳垂有出现对角线的皱褶，但是在临床上也有一些人会发现到耳垂如果出现了一条由下往上很深而且明显的对角线的折痕，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改变，因为这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冠状动脉硬化。目前机转医学家他们还不知道，科学家还不知道，可是主流的学理是认为耳垂它本身是结缔组织跟微血管，当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硬化，血流变差的时候，像耳垂这种微血管的循环也会被影响。那在耳垂的末端，因为长期缺血，胶原蛋白一些营养会不够，会流失，组织就会萎缩，形成这种折痕，这是目前医学界认为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现象是在1973年的时候被发现的。可是还是要提醒啦，因为这个最后这个耳垂这个，你老化的时候可能本来就会有这个耳垂的现象，所以它并不一定是一个风险，可是你还是要留意一下，它是被当成关联性指标，也就是在医学上有发现到如果耳垂有对角线皱褶，然后年纪在一段年纪之上的，可能像
中高龄的长辈的话，又有这个耳垂线、对角线的皱褶，就还是要来留意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做个检查来判断一下。以上这四个案例都是在临床上发现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行为一些微小的变化，但有可能它背后是一个蛮重大的病症，所以还是要时不时留意一下你自己或你身旁的人的小动作、小细节，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部分。有时候很可能就从这个小细节救了我们一命。

0: 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咱敢那真久无，
6: 我嘛感觉真久无，
7: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5: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8: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间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做羊毛毯啦。
5: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8: 哎呦，这搞哦！
5: 加讲诶，
9: 咱省的每一度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2: 说走就走
13: Okinawa，
14: 即日起至8月31日
1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6: 念书时那个绑着马尾坐在我后面的女孩，不止人漂亮，功课还是全校第一。同学，我想问你，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喜欢你？
17: 心里的酸甜苦辣有时还真不好表达，或许可以让我们来为你的心情留下记录。欢迎上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写下您的心情告白，点一首适合的歌曲，让你跟他暧昧的情感传递到空中，一起拥有幸福美好的时刻。
1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欢迎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七点到九点，在空中陪你两个小时通勤跟早餐时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793年的8月10号，当时这一天呢，法国的罗浮宫正式对大众开放。现在说到罗浮宫，你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可能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或者是那个玻璃金字塔。但是呢1793年的今天，当时罗浮宫做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决定，它正式把大门向一般民众来敞开。在此之前，罗浮宫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法国皇室专属的私人的藏宝库，里面有各式的奇珍异宝，很多的艺术品，以前是只有国王贵族少数的特权阶级看得到，一般人是你连过去那个他的附近你都没办法的。可是随着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整个观念被反转，当时候的新的政府就决定，这一些象征着人类最高智慧跟美感的结晶，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私藏品，它应该属于全体法国国民，后来还应该要属于全体人类。那当时候开放的时候，展品只有500多件，可是那个意义是非常之重大，因为这不只是免费的看展览，在历史上面有一些学家就把他们称之为知识跟美感的民主化，因为像法国大革命就是让一些民众有一些决定事情的自由嘛，把这种民主推广到一般的阶级。那法国的罗浮宫开放之后，代表知识，代表美感，也被民主化了。当这些平民百姓也能够看到过去跟王公贵族看到一样的画，受到一样的美感的启发的时候，这个阶级的高墙又更在另外一层意义上被打破。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距离现在再更久远一点，1628年的今天，当时候这个瑞典帝国的瓦萨号战舰沉没，这堪称是一个在瑞典的军武界一个国王新衣的故事。在我们的一般生活当中，工作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境，就你的主管或你的老板或者是这个负责人，他对一个专案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断要求加码升级，不断的砸资源，但底下的职员们明明就知道这样子做一定会有事情，可是为了保住饭碗，没有人敢公开的指出这些错误，大家都选择沉默，最后呢就眼睁睁看着这个专案毁掉。在1628年的今天，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瑞典帝国耗费巨资，被称为是波罗的海最强的战舰瓦萨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风光下水，结果这艘超级战舰航行不到2公里，一阵微风吹来，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翻覆，直接沉没了。当时这个事情就是长官的意志凌驾专业最好的写照。时任的瑞典国王古兹塔夫二世，他求好心切，他希望造船嘛，就要把这个船造得非常的华丽，非常的修长，但是异常的修长，而且还下令要增加一个重型火炮的甲板。造船的工匠们在测试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船的问题，就是重心太高，头重脚轻，但是没有人胆敢跟正在兴头上的国王报告这个船会沉，所以大家开始揣摩上意，最后硬着头皮把这个船推下水，换来的是国家的颜面巨大之损失，还有数十条人命。现在这个历史的悲剧还是在很多的企业行号里面不断上演，而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物理世界的法则跟市场的逻辑是不会管那个老板的地位有多高的，贵如这个瑞典帝国的国王也是会有问题的，不合理就是会翻船。第二个启示是，一个团队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的安全感去支持，让专业人员都不敢讲真话，那不管放了多少资金，请帝国之力去造一艘船，都还是会沉。希望以上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安，城市 Morning Go，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大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七月非农就业人口意外减少，降低联准会九月升息的可能性。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起涨，道琼上涨151点，站稳所有均线；纳斯达克收涨1.3%，有望再创本波反弹高点；费城半导体大涨2.5%，挑战收复季线。标普500上涨0.6%，创新高，并以单周上涨3.6%写下四月以来最佳表现，也是今年来第二大单周涨幅。与此同时，油价小幅走高，投资人等待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财长贝森特稍早曾表示，双方可能很快达成协议。法说周将开跑，礼拜三由鸿海、和硕打头阵，礼拜四广达、人保登场。受惠 AI 伺服器需求旺盛，鸿海、广达、人保七月营收都写亮眼表现。外界关注 AI 伺服器在今年下半年进入迭代周期，四大 AI 伺服器厂的布局还有营运展望，将是外界严密关注的风向球。中钢启动实体 AI 大战略，打造护国神钢。传统重工业龙头中钢拟定深度转型大战略，稳步转向 AI 落的实践，引进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设备，透过牵狗放鹰、人机协作模式，为传统钢厂赋予全新的智慧能量，朝向产业与国防并进的护国神钢迈进。市场盛传台积电将买下中科厂区的友达两座厂，用来扩充先进封装产能，两家公司并将比照群创模式携手发展先进封装技术。对于消息，台积电表示不回应市场传闻，友达则强调公司不对臆测的传闻评论。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购买友达中科两座厂已经在洽谈阶段，台积电也派人实地稽核，但还没签约公告，估计交易金额超过300亿元，是近年本土面板厂出售旧世代厂房最高金额。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平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

0: 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1: 对呀、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0: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试试看。
1: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B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B 胖，较好吃呢。
0: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1: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0: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博眼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4: 生活打勾，
5: 健康打勾，
4: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5: 音乐打勾，
6: 歌嘴也打勾，
4: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大陆歌手袁娅维和郑一伦呢所合作的歌曲，叫做《神预言》。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美丽佳人网页看到的。在这张图片当中的女性，你觉得她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一律。

律师，二购物专家，三作家，四网站小编，五客服行政，六是这个 YouTuber 啊，这个图片当中的就是律师，还是购物专家，还是作家，还是网站小编，还是客服行政，还是 YouTuber， 大家自己选一下咯。那今天礼拜一呢 Happy Monday 啊，那也可以自由来选答。一就是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话呢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或很暖的暖心话语啊？第二个呢，最近有没有哪一件小事，很小很小的事，让你心情有稍微好一点，或发生的什么搞笑有趣的事情也都可以。第三个，你有做什么好吃的料理吗？周一小厨神就可以来分享你的这个好手艺了哦，好，就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然后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 Elva 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

0: 好的，图片当中这位女性她的职业是什么呢？大家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六感神准指数有多高哦。好，如果说你觉得是律师的话呢，你事实上有第六感神准指数有80分哦。那你其实呢比其他人有更缜密的心思，观察能力也非常的强，能够从很细微的地方察觉出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哦。跟别人相处呢，也有那种非常敏感的一个神经，可以从别人的行为还有话语当中推敲出某些端倪。比起一般人呢，你不算天生有那种灵动的预感，不过呢，你的这些观察力早就内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身体里了。如果说你对某个人呢，总是有说不上来的感觉哦，千万不要忽略了哦。你如果觉得哪里怪怪的呢，就赶快去查证一下，因为呢，你的这个第六感算是有蛮高的哈，80%。好，如果说你是选择购物专家这个选项的朋友呢，你的第六感的神准指数是65%，你的第六感的天线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接通哦，有时候还会有点后知后觉或者是视人不清的状况。但是一旦呢是跟感情有关的话呢，你的敏感度呢可以一下子翻转，只要对方有什么样不对劲的地方哦，你就莫名会感觉到哪里怪怪的哦。诶，怎么平常好像也不会说什么那么的 nice 说啊，你一个人先吃饭啊或什么的，或是带什么东西回来啊，诶，怎么就怪怪的呢啊，这个讲的话语当中哦，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好像你会对某些食物过敏一样哦。所以呢，就算你在感情当中有点小晕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那种隐约觉得不妥的地方，觉得对方好像在那边糊弄你的话，一定要细细的观察才好，不要全然的相信哦。再来选择作家的话呢，你是非常灵活聪明的，可以举一反三，从小细节当中呢就可以注意到别人没注意到的地方哦。在人际相处上呢，你也是哦，很能够敏感的察觉到对方到底善还是不善，那种不善的意图你都很明显，对于这种金钱诈骗的警戒心也很高哦。你算是就是平常就是有练就一套那种警戒雷达常打开了，但是呢你的这个第六感不算特别的灵光，有些时候是想太多了哦，所以你要分辨说哪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有些是需要查证的，不要第一时间就立马给人家下定论了，有时候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哦。好，再来是选择四号呢，就是这个网站小编的话呢，你的第六感好像是时好时坏哦，特别在面对陌生人事物的话，有时候会有很清楚的直觉，有时候又会被外貌给蒙骗，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对某些人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什么第六感，根本是无感。你的第六感呢，常受到对人事物哦有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状态。不过可以知道的话呢，就是对于某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你往往可能会感知到，比如说呢，可能最近好像怪怪的，好像是要发生大事了吗？不经意讲出来的话呢，又一语成谶哈，所以呢，就是偶尔冒出来的既视感呢，让人家觉得说，你也太神奇了吧？你怎么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你的第六感神准指数是50%。如果选择是客服行政的话呢，其实你觉得你自己还蛮难相处的。第六感呢，深藏在你的内在世界当中，你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这样的天赋呢，往往在某个电石光火之间就会出现，然后很神准哦，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你的神准指数有85%，特别是跟你的未来有利害关系的人见面时，对方的某些气质，他的一个微表情啊，这个稍微皱个眉啊，或者是那个眼神呢、你默默就会 get 到一些呢非语言文字可以表达讯息，会有说不上来的好感或者是讨厌的感觉，这些都不是你凭空想象的，可能就是真的。再来选择最后一个 YouTuber 的话呢，别说是第六感了啊，在人群当中呢，你不算太敏感哦，也不太懂得阅读空气，有时候呢还会有点白目哦，说错话、真的是家常便饭。然后你也要小心呢，自己误入诈骗的圈套，有时候你是后知后觉，甚至于不知不觉，有点麻瓜的感觉啊。不过也不要太失望哦，有时候你在这个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点钝感力，反而是更好相处的，你也更自在啊。那个太敏感呢，很容易人家这个稍微皱个眉就很难受了啊。所以呢，这个第六感也可以培养，所以你也可以多观察一些细节，留心身边的大小事，来默默提升这方面的能力。未来你的神准指数就会提高哦。你目前是只有35%。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喽。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3: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2: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算起来会给找有人安，算起来嘛会给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气不会告。
6: 深呼吸，吐气，
0: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嗓音也是相当柔情的龟贤啊，在个人首张迷你专辑《在光化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Internal Sunshine》是由知名的钢琴家李润敏来参与作曲的。那这首歌呢，也在讲说呢，离开了以后，两个人分开了以后呢，其实内心是很想要忘记的，但是呢，其实记忆哦，还是整个就是充满自己的心里，但是呢，对方却不在了，那种空虚难过的感觉哦，自己要独自来承受。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 Michael Bolton 呢、在这个2009年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叫做 Just One Love， 那他想要传达的也是说，现在在这种很复杂的一个社会世界当中呢，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那种哦，可以让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份纯粹的爱。我们来听 Michael Bolton 的歌曲 Just One Love。

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罗美玲的歌曲哦。这首歌呢也算是很有疗愈感的哦，叫做当你流着泪唱着谁的歌。对对对，当你这个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然后或受伤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歌可以来为你疗伤呢？这首歌好像也蛮不错的哦。我们来听罗美玲的当你流着泪唱着谁的歌。

好，听到的是小猪罗志祥的歌曲 No Love。时间来到了9:37，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呢9号深夜解除了台风白海豚的海警哦，白海豚呢从东经177度远方形成，是继1983年的台风艾伦之后的这个长生命期的台风哦。影响期间呢，马祖受到背风沉降的影响，更创下了设站以来最高温哦，摄氏37度。那根据呢这个气象署的一个路径显示预测图显示哦，现在西北太平洋有三个青台，一个热带低压。都是环绕季风低压，第十三号青台呢，白海豚哦，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哦，减弱消散当中。至于第15号呢，青台昌红哦，向西北转偏西进行，进入了季风低压的北侧。周二、周三呢，会侵袭日本的本州。第16号青台皮鹿在季风低压的南缘，受到偏西风的导引，向东北东远离。另外一个热带低压呢，是在皮鹿的东侧向北而行哦，没有继续发展。好，那今天呢到礼拜三哦，虽然台风远离哦，台湾转这个西南风，迎风面西南部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其他各地呢是晴朗炎热的，东南部呢也有极高温哦，大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午后也会有局部雷阵雨发展的一个几率哦。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6度，中部是24到35度，南部是25到35度，东部是23到38度。好，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来聊聊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或是其他你想要分享的哦。那 Fiona 呢，礼拜六去看了《爱你至死不渝》这部电影，也是在Twitter上看到有很多人在推荐的哦。然后呢，他故事大纲稍微讲一滴一滴就好了。为了这个男主角为了要赢得这个暗恋对象的芳心哦，他就折断了神秘的许愿小物，许下了他的心愿，结果就发生了一连串恐怖哦的事件。但我觉得还是有点过誉了啦，因为有很多网友说呢，这是今年以来呢最恐怖的一部片呢。不过如果从前面算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啦，是没错。但我是想说，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到这个不行哦。但是我能说的就是哈，这个女主角的演技真的是超级赞的，她的任何一个表情啊真的有时不时被吓到的感觉就对了。然后星期日我本来想要去云林的，但是呢后来下雨我就没有出门了，就偷懒待在家。不过呢这个周末假期呢其实还蛮内心压力蛮大的，最主要是因为我看到翠上呢就是有一些文章哦，冲击蛮大，就是有一个日本的粉丝，他是迷一个韩团啊，然后迷其中的一个人哦，但是那个明星呢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直播的时候呢好像有影射他哦，就他就受到了网络霸凌哦，就是他叫做 Mina 哦，然后就是受到了网络霸凌，然后就自杀过世，然后他还直播了那个片段。看了那个片段真的觉得很恐怖也很沉重。其实呢网络霸凌真的很可怕哦，已经夺去很多人的这个生命了。因为有时候呢你受到一句批评哦，你有时候都会心情不好一整天了，更何况是铺天盖地这样子哦，就是一直攻击一直攻击一直攻击，在当下呢真的可以理解到他的那种内心的绝望啊。但是呢人生真的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要是他能够先关掉网络一阵子，然后呢就是暂时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要打开网络，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呢？因为还是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哦，因为看到那个片段真的觉得很伤心啊，很伤心啊。所以呢这个人生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哦，这个1925安心专线哦，有时候讲出来，有时候找到支持的感觉，也许当下就不会做这样子让人家遗憾的事情了。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江厚任公开了女友哦，网络基本上一面倒呢，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浪了哈。所以呢，这个假期呢，我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呢，就一直在追这些新闻，然后还追了一个实境秀，叫做《哈利的绝配情人》哦。因为那个哈利呢，他好像是以前也是从那种实境秀出来的，然后就是他的那个游戏人间呐、啊，就是玩就是常常有一些那种
很短暂的恋情就对了，所以呢他现在终于决定要安定下来，要找一个老婆了。然后这个节目呢就是有20位美女哦，都要来当他的老婆，然后他从中选一位来看可不可以结婚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也蛮好笑的。然后就是我是说应该是男生的一个那个梦想吧，男生都很希望说能够遇到那种什么，就是自己可以这样子好多选择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蔡玲说呢，我的周休假期做了回家一找大姐染了头发，心情也是相当愉悦啊，还到了出口龙隐寺参拜哦，找济公师傅染了头发，让心情变好很多哦。哇，应该是染得很漂亮，对不对哈？然后呢，两个小孙子也来陪伴哦。周日一家人一起去梅岭吃午餐，回家就先打包成品哦，继续追剧休息这样子哦，也是很充实的度过两天哦。Christine 呢，他说周休假期一样在家来追剧。Apple 线呢，他说这个周末呢没有特别出门，在家补眠，把前一周上班没有睡饱的补回来。今天的暖心话语是累了就允许自己喘口气吧，生活不需要每分每秒都全力以赴，偶尔停下来看个风景，睡个好觉，也是一种这个蓄力的方式。哎，很好很好，对对对，那我不主持了。帮我把樱桃拿进来，我来吃樱桃。不是啦，不是，你就不用每一分每一秒都全力以赴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该主持还是要主持哦。耿杰呢，他说这个大家上班上课愉快哦，然后呢听歌帮盖大楼，星期六拿新的这个器具来冲咖啡，昨天试吃文旦，还有昨天中午的午餐呢，吃了炒饭、虾仁、肉丝，还有玉米蛋、洋葱等等，重点是用猪油炒的，所以呢非常的够味道哦，非常的香。好，明轩呢是说这个礼拜六跟朋友逛一中街，发现了一间很复古的饮料店，今天换中部演习，大家要记得乖乖的躲室内哦。好的，没错没错没错哈，这个下午2:30到3:00哦，而且呢在中部地区这次是第一次实施那个手机也会降速啦哈，所以呢手机可能也没办法用，但是固网是不受影响的。郑小美是说呢，今天选一律师，但少了一副眼镜，少了精明能干的样子。昨天又煮了父亲节大餐，哇哦，好丰盛，好丰盛哦！看了肚子又饿了哈。王云说呢，周六父亲节去小七当迁徙志工，帮人家量腰围血压，觉得相当有意义。父亲节我们没有庆祝大餐，多年来的经验，这种节日餐厅肯定是忙到爆。我们有一次吃牛排哦，2小时都还没有上，结果上来以后呢，牛排还在冒烟哦，是冷冻还没有退冰的那种烟，不是热乎乎那种烟，哇，太夸张了啦。从此呢我们就不是提前就是延后，所以今年呢会预定9月5号哦，要来去吃大餐。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咯，继续呢来送上的是黄美珍的歌曲《花样》。

0: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福邓福如，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好，相当经典的华语歌曲，来自于黄莺莺的《留不住的故事》。那黄莺莺呢，也在这个2016年呢，荣获第2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也是华语歌坛的这个传奇天后哦。那这首作品是在1986年推出的啊，是当年呢这个电影《玫瑰的故事》的一个主题曲，也蝉联呢电台票选排行榜多个礼拜的冠军。那《玫瑰的故事》这部电影是由张曼玉还有周润发以及张坚庭来主演啊，那是改编自这个亦舒的同名小说，在讲黄玫瑰呢这个女主角，她历经了多段的这个感情哦情伤，然后走过这个她的人生的一个故事。在2024年的时候呢，中国也有把它再次呢改编成这个电视剧，是由刘亦菲来主演。好，这个小时最后呢来送上的是这个经典的天团哦 Westernlife 西城男孩他们的歌曲。这首歌呢在2001年也登上了英国的单曲榜的冠军哦，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 World of Our Own 当中哦，那歌名叫做 Queen of My Heart。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7: 阿姨买的。
6: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
3: 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听到的是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哦，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中国云南呢，最近也出现了一只野象哦，它在经过充电站的时候，不小心就被这个充电线给绊住脚了。身边的象群同伴呢，看到了以后呢，就直接哦推倒整座的这个充电箱哦。画面曝光以后呢，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根据这个中国的媒体的综合报道哦，这起事件呢是发生在8月6号的晚上，云南普洱。是有一群野象呢，正在悠哉悠哉的在道路周边在那边闲晃晃来晃去，其中呢一只大象呢在经过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的时候，它脚步呢不小心就被充电枪的缆线给缠住了，没有想到它的同伴呢看到了、发现说这个一只大象受困了，另外一只大象呢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哦，直接用它强而有力的象鼻将整座充电箱奋力推倒，就帮它他呢同伴甩开这个缆线而脱困了。事后呢，涉事的电动车的充电窗的品牌客服人员就回应表示哦，这座充电设备的损毁非常的严重，修复呢预估要大概20多天的时间才可以修复完毕，材料费还有维修费用呢合计大约是20000元人民币哦，大约是台币9.5万元左右。当地的村民也透露呢，这个区域其实每年都会有野象群到访，平常呢都有专职的巡象员会进行全程的跟踪还有动态的监测，而目击的民众也表示，事发当时呢他正好在充电站内进行维修工作，看到一群野象群靠近哦，赶快躲进车内，并且将车灯熄灭来避免惊扰到他们。象群在现场停留了大约30分钟就离去了，事后检查发现充电枪的缆线受损，还有那整座的那个什么充电站呢都那个设备也被推倒了哈。目前呢象群是离开了那个区域了，所以呢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在持续监测这些象群的最新动向。那这一段呢大象互相救援的惊险画面曝光之后呢，也引发了大量的网友来朝圣哦，大家都说这个大象动物之间哦其实也是蛮聪明的，他们也是会帮助同伴的，也有人说呢真的是很顽皮的小家伙哦，然后也有人说呢这个憨厚的大象看了让人家也蛮心疼的，只不过呢那个充电站的客服或是那个公司就比较倒霉了，因为没可以求偿的人，如果是人弄坏了还可以跟那个弄坏的人求偿，那现在大象弄坏了也没办法求偿啊，只能自己默默吸收了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今天的留言啊。甄先丽呢，她说本来父亲节要带爸爸去吃号称全台最强的台东的贵族他家吃牛排哦，结果爸爸说不用那么早订，殊不知一个月前就已经满了啦，只好去吃他们旗下的迷你店哦，其实还蛮失望的。然后昨天回到台南才发现哦，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台南地面上搭火车了耶。好的，最后一句为什么有点看不太懂啊？静静妹呢？她说星期六我和朋友晚上去吃烧烤庆生哦。我和朋友都是狮子座，当月的寿星，也替朋友补过生日。吃完又去买知名的咖啡回来喝。星期天晚上再和朋友去附近用餐，分享星期六晚上去吃烧烤美食的照片。这两天都是吃吃喝喝，平安度过了两天呢、哦。哇哦，看起来不错呢，哈，对，也是很丰盛的哦。朱梅呢，她说周休也是忙碌普渡的前置作业，也例行性的做身体检查，分享爆开的花哦，真的很漂亮，看花就是有好心情啦。没错没错没错，谢谢你的照片的分享，对，照片还是拍不出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就是灵动的感觉，对不对？有时候真的到了现场去呢，哦，那种心情的愉悦，闻到那种空气更是开心哦。不过看到照片也很开心啦，就是这个爆开来的花哦。
怡萱呢、说星期六早上呢跟男友去巴黎修车，中午回士林吃临江牛肉面哦，晚上跟男友家人到中和我家牛排旗舰店聚餐，吃完去逛好事多，礼拜日睡到自然醒，洗衣打扫房间，包装礼物寄给朋友，傍晚到士林夜市买男友的生日礼物，过完了相当充实的假日哦。所以这个男朋友是也是狮子座是不是啊？狮子座的啊。淑芬呢他说今选是律师，我不出门，放假都在家，然后分享假日的晚餐哦，也是很丰盛，也是很丰盛呢。哇，这么多道菜哈、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晚餐应该很开心的。乌慧尔说呢，因为台风外围哦，星期六下午风雨有加码的感觉，星期日中午过后风雨有比较小了，就打算来去冲洗阳台，此时呢发现两只蜜蜂在阳台巡逻，居然发现了蜜蜂在阳台逃生降落架上筑了一个小小小小的窝，二话不说赶紧跟蜜蜂决斗，然后把蜂窝给移除哦。哇，他们可能也是要来避风吧哈、要那个蜜蜂避台风这样子的 感觉哦。好，再来是这个文阳告呢，他说这个礼拜六和老婆也是有去看爱你至死不渝哦，可能呢当时期待太高了，看完后也没有到很恐怖的感觉，只不过有几幕呢真的有被吓到，比如说呢男友和他朋友沙拉车上那一段呢、真的是整个被吓到了哦。对，那段还蛮血腥的、对了，这个公主现在有团购哦，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哦，这么快是不是啊？那个商人的脑筋动这么快啊？他说现在有团购一愿流哦，你要不要买一个来许一个愿哦？我怕愿望实现，我怕愿望实现啊，也太恐怖了。那个许愿一定要这个想得很清楚，如果那个真的有那么灵的话，对不对？要想得很清楚哦，以免发生这个副作用哦。张布可能他说很庆幸礼拜六没什么下雨，还可以去溪头呢陪侄子玩了一天，不过礼拜日基本上都下了一整天的雨哦，所以呢在家耍废也不错。哎，对对对，有时候下雨天在家睡个觉也是很舒服的啊。好，我们来听蓝心湄的三心二意。

0: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1: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2: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3: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4: 宝贝，谢谢你。
5: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6: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7: 嗯，宝贝，不要！
8: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9: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0: Here we go。
1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非常好。接下来请电梯进捷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左手右手，左手右手， Very good。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5分钟，休息10分钟。
12: 三C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今年呢，他在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票房大卖之下，也再创了事业高峰哦。那就是旅日巨星翁倩玉，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主题曲之一哦，叫做《时间之歌》。那翁倩玉呢，她也迎接出道60周年，将在8月29、30号会在 TICC 举办阳光班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的一个这个表演哦。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歌曲《其实都没有》。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提前解封，台股呢关禁闭新制10号正式上路，现行人在处置期间的个股呢将直接适用，包含了和生堂、大量、台盛科、爱普、诚信、联友、立山、卫华科、泰宗，共9档个股呢处置期提前在7号结束，那今天起呢恢复正常交易，有望大幅提高流动性，避免想卖却卖不掉。台股关禁闭新制上路，加上了美国上周五公布7月非农就业数据因远低于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呢全面收红，台指期夜盘一度大涨将近千点，收在45033点，中场上涨了736点，涨幅呢1.66%，也让投资人对台股后续的表现有所期待。中央社的消息，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今天下午2:30到3点，中部地区呢，苗栗县还有这个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呢将会实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提醒，演练期间呢，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来办理，并且预先完成重要资料的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以免受到影响。 NCC 也提醒民众应该为离线情境提前做好准备，像是截图或是下载避难资讯及地图等等。中央社的报道，知情人士表示，116年度国防预算同样采北约标准，预期会突破 GPD 3%。国防部主管部分加上特别预算、非营业特种基金、退辅会还有海巡署等预算，整体达新台币大约1.1兆元。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相关特别预算包括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的韧性特别条例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今年6月送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则尚未经立法院审议通过。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日本长崎市9号举行原爆81周年和平纪念典礼，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内多名政要还有各国的使节都出席与会。我国驻日代表呢李毅洋虽然受邀出席，但席次呢却被安排在各国外交使节团区域之外，引发了外交待遇的争议。李毅洋认为哦，长崎市政府没有给予台湾适当的待遇，有损台湾的国格和尊严，因此和两名公使呢一同缺席。对此呢，长崎市政府则回应，台湾席次跟去年相同，安排在海外席，强调并没有刻意降低台湾代表层级的意图。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澎湖县湖西乡尖山村发生了一对夫妻，接连生育13名子女，母亲却卷款离家8个月，父亲也不闻不问，导致才刚成年的兄姐被迫外出工作照顾呢其余未成年的8名弟妹。8名未成年的孩童疑似遭到父母的弃养，靠成年的兄姐来打工抚养，挤在4平的隔间，成为这个小孩养小孩的景象。屋内的环境也是脏乱哦，惨不忍睹，引发了社会震惊。昨天晚上则传出呢，孩童的母亲已经回家，并且在家门口张贴了亲笔的告示，感谢社会大众关心，他很爱孩子，请外界还给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3不5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 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涮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咪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4: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咪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4: 高兴了。
0: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然后
4: 捂着耳朵，
0: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4: 米
0: 香，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4: 传统
0: 小点心。嘿，
4: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0: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4: 对。
0: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4: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的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0: 嗯，
4: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0: 嗯，
4: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0: 嗯，
4: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0: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4: 对，
0: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4: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捧的嘛。
0: 对哦。
4: 啊，咱今卖欧米是咱用欧米。啊，你欧米咱搁得要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可以欧米落做。
0: 就是西周的嘛，
4: 哦，
0: 西周盛产黑米。
4: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0: 哦。
4: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0: 哎，对对对对。
4: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0: 哦，
4: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较不会顶裂吧？
0: 嗯哼。
4: 传统的食米汤哦，咱食米汤那个食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一
0: 物。
4: 哎，食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迄个米心咪出个头啊嘛，第一袂介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食伤甜，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拢麦芽，我你
0: 那
4: 贵
0: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
4: 呢。贵倒的哎，贵倒的米，你帮就是偌济卖个，就遐偌济。
0: 对对对。
4: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济人拢知。
0: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
4: 啊。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共。
0: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4: 这样。蒸过的，
0: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4: 透一点。
0: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4: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0: 哦，
4: 这一点才是才能。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4: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0: 嗯，
4: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0: 放下去，
4: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0: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4: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 2.0、3.0 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0: 是
4: 让你吃的有意义。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那个、
4: 原味的。
0: 原味的原味
4: 加南瓜籽，
0: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4: 对，
0: 哇、wow ！
4: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0: 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4: 所以
0: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4: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0: 嗯，对啊。
4: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
0: 不
4: 使加防腐这色素香料，咱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米果，
0: 真的很脆耶，
4: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 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一袋，你夹个夹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0: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哈，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
4: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
0: 嗯。
4: 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米棒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吸收芳料，所以讲传统米棒因为是纯米。
0: 嗯。
4: 啊，纯的米哦，在空气中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很脆脆的，
0: 很好吃哎、欸，
4: 真的很好吃，好香哦，一口接一口，
0: 真的。
4: 但这是全素的，
0: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4: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个
0: 哇比饼干还要好吃呢。
4: 哎呀，早顿买在家，下午茶买在家。我们也是在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0: 真的真的
4: 吃没负担的。
0: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口味？
4: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着咱的关闭的料哈，伊讲嗯啊，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0: 哦，
4: 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0: 嗯，
4: 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0: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哎。
4: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介甜，还佫咸咸咸咸，你吃来真的更爽嘴。
0: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4: 300
0: 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4: 物价都很高，讲就是在我们
0: 真材实料。
4: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才两包嘛，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4: 对，
0: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4: 已经含运了啦，哈，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优惠为1080，
0: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4: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一块，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0: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4: 时候那个不够，
0: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4: 不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是真材实料。
0: 对，
4: 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0: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对？大家好吃以后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子啦，
4: 是
0: 被秀啦哈。
4: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5: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0: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5: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
4: 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48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0: 是，
4: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0: 1080带回去5包哦，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4: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你来吃得好，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0: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4: 吃到咱的乌米香，要让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工。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香，咱特价哦。
0: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092。 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园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告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4: 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嘴。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张韶涵所演唱的《梦里花》。那这首歌呢，据说副歌的旋律呢也是蛮奇妙的，就是有一次呢，他在睡梦当中好像听见有人在耳边呢哼着这个副歌的旋律，所以他醒来之后呢，赶紧就用这个录音笔把它录下来哦，然后后来就交由这个制作人呢完整来谱曲，把它编完整的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他对唱歌的那份初心还有坚持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是在80年代末期的作品哦，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艾阿密的这个迈阿密的传奇三人组合 Exposé 破路合唱团呢，在1987年拿到 Billboard 冠军的歌曲，歌名叫做 Seasons Change。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 自信只要加

0: 百。
1: 以上广告由 VSM 福利铺提供。
2: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3: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2: 哇，超厉害！
3: 那当然，
2: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哦，就是那个 Happy Monday， 可以分享的周休假期，或者是有什么开心快乐的事情，小小的事情让你心情好啊。还有就是呢，你的这个手艺很不错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哦。熟静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哦，我就跟我的兄弟说，哎，兄弟，我们手机一定要买三星的。兄弟说，安整，三星会给你报名牌你。我说不是啦，上次情人节我带女友去 motel 庆祝一下，一开门她手机就自动连上 WiFi， 我还在打给柜台问那个密码呢。兄弟说，哦，难怪我上次去新开的摩铁一样，我女友直接在房间拍照打卡，我还在那边输密码输个老半天呢。我们女友都这样自动连线了，已经自动连上 WiFi 了，所以手机一定要买三星的哦。哎，这个我一开始我想说这好笑点在哪里哦，我看了老半天啊，这两位仁兄呢，你们头上是不是也泛了微微的绿光呢？期待着一个幸运，一个成绩，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顶，横彩彩白云，绿光在哪里？哈哈，手机真的很先进哦，自动连上 WiFi 了啊！郑县令呢，他说，刚刚忘了说明一下，台南铁路地下化年底前通车，到时候台南市区地面就看不到火车了，是这样哦。谢谢你的告知哦，我好像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闻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朱梅呢，她说有听到公主念留言了，忘记再分享，星期五晚上呢就吃八八节，吃到饱火锅哦，还有吃到榴莲冰棒哦，有大餐又有糕点可以吃的，够满足了，有够满足的。哇，看到你的照片也是超丰盛啊，超丰盛的。文琪说呢，星期六忙着老爸祭祀，星期日忙着采买七月要拜拜的物品，什么都变得好贵哦，连最便宜的洋芋片本来25块，现在55块，超级夸张，傻眼耶。对对对，这个物价好像都没有要再理人的啊，物价都莫名其妙就飙涨。我那天啊，昨天我也是想要打开外送平台，想说又要偷懒，然后想要点那个臭豆腐来吃啊，结果发现呢，哇，长得吓死人了，涨到一份100块，我的天哪！还有那个什么，反正他每一样都涨就对了啦。我真的觉得算了算了算了，不吃了不吃了，就这样哦。莹莹呢，他说今天选是行政客服，然后呢这周末庆祝父亲节，在家整理玫瑰花还有肉肉植物们，然后也有吃个父亲节蛋糕哦，漂亮漂亮。彭子文说呢，这个周休我们总算找出了吵了3个多月的噪音来源到底是什么，虽然对方呢是不承认姻缘是来自于他们家，我也选择不揭穿，是因为心疼照顾者的辛苦，那已经请大楼的管理阶层去处理了。哎，对对对，说真的哦，我们现在如果说在外面住房子啊，或是你买房子啊，最重要的真的是就是遇到那种没什么事情发生的邻居了，对吧？没事就是好事，要是有那种噪音的来源呢，或是什么漏水的那种问题啊，真的是有够你烦心了，然后又要处理后续很多滴滴答答的东西，真的是也是很怎么样，很内耗，对不对？也是很心累的。小美小美呢，她说周末兄弟姐妹帮爸爸过父亲节，席开两桌，开心满怀。礼拜天下雨，所以在家当宅女。霞飞哥说呢，6日例行去庙里帮忙，还有

近滩。近期日因为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白沙豚风雨交加，无法近滩，转往庙里继续帮忙。你说这个白海豚、白沙豚，就是那个气象署资深的那个预报员，有没有？吴婉华就在报的时候把白海豚报成白沙豚啊。不过他自己也马上立马也是这个道歉啊，就口误口误啊。也有点像白海豚、白沙豚啊，真的是很容易这么念错。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礼拜一的来临，可以听公主的声音，很开心。没有过父亲节，因为爸爸已经过世了，所以待在家里呢看陆剧。秀荣呢，他说礼拜六到大姑家庆祝父亲节，一群小朋友在玩打水仗。Oh my god， 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哦，不想离开。到了晚上十点才各自离开哦。感恩有大姑还有他的媳妇完成了美食佳肴，有他们一起这个相聚，真的很幸福哦。哇，打水仗这个根本就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的啊，所以这个小朋友真的有水啊，就玩得很开心哦。林以娟呢，他说这个周末除了和孩子为爸爸庆祝祝爸爸节快乐之外呢，在家里面追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追的，然后追自己喜欢的男女主角，就去重看，也有不同的心境还有趣味。没错没错，有时候我也是有点像现在新剧的选择这么多，每次打开看没多久就又想要关掉了，不然就是睡着了。有时候都觉得看旧的还比较好看，因为旧的可能你已经知道大概的剧情了，然后有一些旧的也是你喜欢的，你知道这剧是很好看的，所以就不用浪费时间看前面那些要进入剧情的那一段呢。郑玲呢，他说每年不管是父母亲的生日还是父亲节母亲节，通常吃的都是我来安排的，我下厨或餐厅吃饭，而红包礼物则是由妹妹还有妹夫安排，弟弟呢也会看安排吃饭或送礼哦。自从过世之后，我们就帮妈妈过生日母亲节父亲节，今年就安排在归仁一街有名的鹅肉小吃店来吃父亲节大餐，也说好接下来一月份妈妈的生日由我下厨来庆祝哦。好的好的，不错不错，赞赞赞。我觉得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好吃的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了啦。张小琪呢，他说昨天和家人一起聚餐，好吃的酥炸鸭肉质超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美食。Rich Lee 呢，他说要分享脆的笑话了。阿明问说，张总，我的薪资单是不是弄错了？张总反问说，哪里错了呢？阿明说，当初面试的时候不是说3到4万吗？怎么薪资单只有3000多？张总解释，当初公司承诺是3到4万，不是3万到4万哦，是3块到4万块。喂，这个公司也太糟了吧，太糟了吧，赶快去检举他哦。啊，福美呢，他说上个礼拜去宜兰太平山3日游，假日又庆祝父亲节，还回娘家陪老妈，过了很充实的假期。娟娟说呢，星期六老公载我去曾文水库搭船游水库哦，那边的生态也很丰富，风景也很美，看到很多老鹰哦。哦，好像不错哦。嗯，很好很好，我先把它记在小本本啊。那他说周一的暖心话语是从这个清晨就要开始努力，一点一滴的累积，迎来成功的喜悦，也继续追陆剧哦。然后呢，这个台南天气阴天，可能会下雷阵雨吧。好，娟娟呢，他说星期六早上临时带女儿去看眼科，想说早2个小时去排现场挂号的名额，结果一到诊所就看到呢，门口外面的等候顺位早就被一些阿丧用物品占位子，之后他们就不见人影了。我个人觉得说现场挂号应该是要人在现场排队才对，不过这样子真的是很失公平啦。后来眼看呢现场位子已满，就直接走人了。于是和女儿一起去吃美味早餐，缓和一下情绪。晚上也有买蛋糕帮公公庆祝父亲节啊。星期日有发现呢，家里面养的这个印尼的黑鸡又生了一批小鸡，真的很够追呢。中午也煮了咖喱，美味又可口啊。天气热就简单吃，分享美味的咖喱，还有印尼黑鸡生了小鸡。父亲节当然要几张跟可爱又慈祥的公公来合照哦。有有有，我有看你们的照片，公公看起来也是那个慈眉善目的，都笑眯眯的脸呢，看起来就很好相处哦。哇，那个咖喱看起来也真的很好吃哦。谢谢你的照片分享哦。
麒麟说呢，星期天在家看一部电影《东京计程车》，是木村拓哉演的哈，叙述一个呢85岁的老婆婆处理完名下财产之后，要前往安养院的路程。而在他的计程车司机木村拓哉呢饰演，两个人在计程车分享这一生的历程，沿路可以看到东京的风景，还有名胜古迹都蛮好看的，但结局有一点点的遗憾。哦，谢谢你的分享哦。正好呢，他说周休假期上礼拜六姐夫有来我们家过父亲节，虽然没有练球，但是呢大家聚聚也是很充实的。雷克斯龙呢，他说父亲节想要来点清淡的料理，简单吃，营养又健康哦。哦，看起来就是那个诶，非常的健康餐的感觉，有虾，有那个玉米笋哦，有芭辣哦，有番茄哦，还有杏鲍菇，还有那个秋葵哦。赞赞赞，清爽又健康。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武客服，而且也蛮像玲玲在操作笔电的模样，他也是大学老师，这阵子有不少校长交接的仪式，玲玲接到了邀请要去台东的关山工商来观礼，有这样的机会呢，当然是拖着我一起去知本来泡温泉哦。到了知本呢，听当地的旅游达人介绍，在温泉区几乎没有餐厅，需要的话都是自己带便当的，难得见到大家难得见到一家大头目餐厅哦，门口是用一只猪作为吉祥物，我去比了一个猪的创世纪手势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哦。那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派伟俊的歌曲《隔着荧幕想念你》。

0: 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Pop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说走就走
5: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8: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9: BB 宝宝
10: ，OB 胖
9: 好假
10: ，OB 胖熊胖，
11: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12: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831。
1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好，这个是电影呢《车顶上的玄天上帝》的主题曲哦，也是传达了记忆还有思念的一首歌曲，是法兰黛乐团的主唱法兰所演唱的《住在我灵魂里》。那他后来也有推出个人的音乐作品，还有一些电影配乐等等哦，就是以这个电影呢《亲爱的房客》有拿过第57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住在心里面》。

0: 好的，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CNN 的报道，全球最强大的太阳望远镜拍下呢，到现在为止呢，解析度最高的太阳可见的表面的影像。科学家呢，首次在太阳上直接观测到大量的微小涡旋。研究人员认为哦，这项发现呢，可能可以解释太阳磁场为什么会扭曲缠绕，并且累积能量，进一步协助了解太阳闪焰等等的活动是如何形成的。美国国家太阳天文台上周是在科学期刊《自然》当中来发表这项研究的成果，团队利用呢位在夏威夷茂宜岛的井上健太阳望远镜，观察了太阳黑子附近的磁场活跃的区域，拍下了太阳可见表面光球前所未有的一些细节。华盛顿邮报呢就报道，太阳的表面并不是固体，而是温度呢大约是华氏10000度，大约是摄氏5500度哦，持续沸腾流动的一个高温的电浆。那研究团队呢公布的影片显示，高温电浆呢形成的涡旋不断的起伏，就好像锅中的沸水的气泡一样。高温电浆会从太阳表面下方向上移动到较冷的区域，冷却后呢再向下沉呢回到太阳的内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哦，当相邻的电浆是以不同速度来流动的时候，就可能形成这些微小的涡旋。这种现象呢，称为克尔文亥姆霍兹不稳定性。科学家呢，过去从这个理论模型推测，太阳光球可能具备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条件哦。如今呢，不仅首次直接观察到，还发现这些涡旋呢，广泛分布在太阳的表面。科学家长期认为，太阳磁力线呢彼此扭曲缠绕后会累积磁能，一旦变得不稳定呢，能量就可能突然释放，形成太阳闪焰或是日冕物质抛射。但磁力线呢最初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扭转呢，一直都没有明确答案。这次观测到的微小涡旋呢，可能就是其中一项关键的机制。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些涡旋会出现在磁场区域的边缘，带动磁场彼此扭转缠绕，同时也像一具具小型的引擎，在太阳表面产生传输还有释放能量。这项发现呢，也可能为另外一项太阳的谜团提供了一些线索。为什么太阳外层的大气日冕的一个温度呢，远高于表面？研究团队就认为呢，这些涡旋能够把大规模的电浆流拆解成更小尺度的运动，使能量呢一路传递到微小尺度之后，以热的形式来释放。研究人员指出，厘清这些微小的活动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太阳闪焰等等的大型活动。当这类呢太阳活动朝向地球发生的时候，释出的粒子可能就会干扰到卫星、电网还有通讯基础设施。未来要持续观测也有望协助科学家进一步呢掌握大型的太阳闪焰还有太阳风暴形成的机制。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张庆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3: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2: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3: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4: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5: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6: 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welve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呢、哦。王云呢，他说我本身也是拿三星手机，但是我也要打电话问柜台密码哦。朱梅说呢，公主的绿光呢唱得好标准哦，拍拍手。好的，谢谢谢谢。好，刚刚那个真的有那个绿光照顶的感觉哦。Johnny Wu 呢，他说这个礼拜六因为父亲节，自己去跟老婆庆祝哦，吃烧肉，儿子也有传讯息来祝福我，这样就觉得很够了。浩俊呢，他说星期六父亲节带女儿去电影院看动画、哦、就是这个蜡笔小新，也是女儿第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非常的开心。之后也去捐血中心来捐血、哦、我捐血，女儿吃饼干喝果汁，也度过了充实又愉快的一天。陈轩呢，他说玄武客服行政，因为挂了耳饰感觉好像要面对人，又不是太严肃的工作。上周六呢，和久未见面的朋友聚餐，选择地点的时候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我是在北彰化，他在南彰化，所以呢去两地的中间点哦，约在西湖吃了平价的牛排之后，还去逛了西湖糖厂，买了一些台糖冰棒，还有特色的月明冰哦。然后黄色部分是生蛋黄、原来之前呢新测打上什么生蛋黄的冰哦，真的就是真的，哈哈哈。然后他说呢，配料有这个花生还有葡萄干，但是我舌头很钝哦，吃不出冰淇淋到底是什么口味，看起来好像有什么香草的吗，然后还是鲜奶的。周日呢是吃父亲节聚餐，也是吃牛排，本来天气不太好，稍微飘雨哦，刚入座没多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又很刚好吃饱出来雨就停了哦。你这个运气很好啊 ，lucky lucky 啊 ！True Man 说呢，最近网络上最常出现周末最强大的短剧呢，就是周小涵饰演的秋香哦，讲迄个袂令邓的台语啦，看到都快要笑死了。烧鸡讲成消鸡哦，馒头讲成马岛哦。哎，我也开始质疑自己的台语发音是不是错了，加上周小涵真的很可爱，无辜又漂亮的脸。近日看周末最强大频率最大就是他的秋香不轮转台语啊，笑到可以获得解压的节目就对了。世宗呢，他说也要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个礼拜，星期六日呢一样在上班哦，星期四放假跟老婆提前去祝父亲节，庆祝父亲节也吃了火锅，现在的父亲节好像孩子都忘记了哦，有点感叹的感觉。哎，这个世代真的变了啊！因为我在Twitter上面就有人贴说呢，他就提醒孩子说，可不可以父亲节到了跟我说句祝福嘛，孩子竟然直接回他脏话，真的是看到养那么大的孩子变成这样也是心里蛮痛的。然后也有看到呢，有小孩就祝福爸爸，然后也是贴了爱心的图，但是他爸爸竟然回他说，你这样子没有温度，他心里也是很受伤哦，就觉得说我也是那个诚心的来祝福你啊，那但又被那个被他爸这样念啊、哦。好的，那也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喽。继续来送上的是王心凌的歌曲《心电心》。

好，这个是来自于瑞典的歌手 Robin 和 Zara Larsson 哦，他们第二次呢合作的歌曲哦，在今年度推出的 Talk to Me Zara。好，接下来送上的是 Blackpink 的成员呢 Jennie 呢，她的最新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那这首歌也是唱那种恋人未满的一种暧昧的感觉哦，我们来听这首 Less Than a Lover。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的好处比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6: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5: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6: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5: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6: 省 money，
7: 玛尼通讯。
8: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9: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8: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1: 在用收音机听广播吗？告诉你哦，现在城市广播网已经推出手机 APP 了，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跟我一起线上收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好音乐在你所在的城市漫天纷飞。你好，我是陈珊妮。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陈威权哦，之前创作给杨丞琳来演唱，后来呢陈威权在推出自己的这个专辑的时候呢也拿回来重新来诠释，听到的是陈威权所演唱的《我们都傻》。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哇，这首歌的歌名呢也是要祝福所有的人的哦，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来送上品冠的健康快乐，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酒头掉掉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 Man， 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情，一切搞定。
0: 阿英，您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周慧。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6: In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8月10号啊，是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8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一的节目呢，今天中午啊，我们来听一下手机社群风。在这个呢，大家手机不离身哦，大家都是利用社群来联络感情的这个年代当中呢，跟手机或者是跟社群相关的歌曲呢，真的也是蛮多的哈。只要是歌名里面有出现什么手机，有出现什么讯号，那或者是呢网络的部分哦，社群的部分，什么已读不回、不读不回哈等等相关的歌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1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呢，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原本好，又来听到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但今天8月10号狮子座哈歌手的部分呢从缺，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江美琪的生日快乐。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啊，他们就是来自于美国的乡村天团 Lady A 怀旧女郎合唱团。

怀旧女郎合唱团这首单曲叫做 Need You Now，将乡村跟流行音乐做一个完美的结合，也打造出了2000年千禧世代之后呢最令人瞩目的新声响。怀旧女郎合唱团呢，他们缔造了全球超过了千万张以上的专辑销售，同时也拥有超过了1200万张数位单曲的卖座记录。他们替流行乡村乐坛呢写下了全新的一页，同时呢也让美国的传统草根音乐再次要上了国际舞台，享受众人注视的一个目光。今天彼得特别来推荐到的是他们在2019年所发行的专辑作品当中的歌，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 Crazy Love。

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一位非裔的男子弗洛伊德啊，遭到白人的警察呢压颈致死的事件震惊了全球，那也引爆了全美国民众的一个怒火，纷纷响应这种反种族歧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那由于呢原本怀旧女郎 Lady Antebellum、他们担心他们的团员 Antebellum 这个单字呢让人联想到美国内战牵涉到一个黑奴的时期嘛，所以呢他们在2020年当年也宣布将他们的队名呢改为 Lady A、但是中文的翻译呢还是一样、叫做怀旧女郎俱乐部。那么再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2019年 Ocean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What If I Never Get Over You。

0: 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
2: 永远
1: 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陈思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今天西安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彼得持续来跟大家分享的英文字母 M 开头的音乐人呢，他可以算是史上最年轻的百大 DJ 的冠军得主，他的名字叫做 Mott

这首歌呢，邀请到了白人的饶舌奇迹 Michael Moore， 还有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合唱团的主唱 Patrick 一起来献身合作的单曲，叫做 Summer Days。 那么 Martin Garrix 呢，有着超高的颜值，这个独占电音界，让他因此有着国民老公的称号啊。他不仅人长得帅，神级的混音技巧，再加上创作的才情，更令粉丝是为之倾倒。年仅20岁呢，他就荣登了百大 DJ 排行榜的冠军，成为了史上最年轻获奖的 DJ， 更霸气的蝉联连续两年的冠军。同时呢 Facebook 啦 IG 啦 Twitter 啦，更是加起来拥有超过4000万粉丝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追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么继续呢，彼得持续要为您选播到的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在最近呢邀请到红发艾德一起来合作的单曲 Repeat It。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伊伫遐讲啦，伊上爱做的就是伫咧厝诶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
7: 我的城市，我的歌。
8: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0: 都是
1: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哦所演唱的《风衣》。那么彼得在这边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哦，待会在两点半到三点钟之间呢，中部的县市呢要进行防空演练哦。那今年的防空演练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时间的调整。往常呢都是一点半到两点哦，今年改到两点半到三点。再来呢还有人车避难跟网路降速哦。那一起民众呢要立即停止各类的活动跟营业，同时要进入到防空避难设施、地下室或者是有坚固建筑物的室内来避难。那网路降速的部分呢是今年的首度举办哦，影响的范围呢包含了影音串流、视讯通话、照片传送、行动支付跟云端服务等等哦。不过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跟室内固定的网络哦，也就是 WiFi 仍然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哦。所以请中部的听众朋友两点半到三点钟哦，这段时间呢网络的部分呢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继续来送上的是周蕙所带来的经典好歌《替身》，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3: 深呼吸，吐气，
4: 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4: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4: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4: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6: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2: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好，在张宇的这首《爱情条约》之后呢，时间也来到了中午的12:56哦。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李心洁的《拜拜》。虽然歌曲当中唱着拜拜啊、哦，但是我们的节目呢还没有要跟大家说再见哦。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手机社群风”。任何跟手机、任何跟社群哦相关的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案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10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是手机讯号或者是社群风哦。任何跟手机啊相关的歌曲呢，社群相关的歌哦 ，LINE 相关的歌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1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先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这位来自于加拿大的甜心歌手 Carly Rae Jepsen 呢，他所演唱的成名之作，歌名就叫做 Call Me Maybe。

好，今天呢之所以会跟大家做到这个主题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待会在2:30到3:00之间呢，中部的七县市、哦、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要来进行防空演习、哦、那今年呢首度会进行到的就是行动网络降速这件事情。那降速呢可能大家听到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哦，那不是完全的断网、哦、只是速度会明显的降低，所以呢 NCC 那边也建议大家、哦、减少非必要的上网，改用固定网路、哦、WiFi、哦、等等的。那如果要用一些线上交易平台的一些支付、哦、也请避开2:30到3:00这段期间、哦、讲的是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所以待会就是2:30，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待在室内，然后网路的部分呢尽量用 WiFi 哦。那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就是8月13号这个礼拜四要来进行哦，也是一样是2:30到3:00这段期间，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啦。那王俊贤呢说，讲到今天的手机风呢，想要点的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 Look Them， 徐怀钰有唱过 Call Me， 宜萱说周杰伦的浪漫手机，以及张伯瑜大哥呢追的是陈慧琳的短消息，连义君想要点卢广仲的丘吉亚，以及 Peter Cole 呢说吴克群的鬼来电了、啊、因为孝亲月也快要到了，所以呢全联的广告又出来了，对不对？每年的孝亲月呢真的会特别期待他们的广告、哦、真的也是非常的有创意啊、哦、今年的版本。那夏琴呢说酷懒之味的 Android 还有谐音梗有收吗？戴佩妮的 iPhone 了，有 iPhone 的谐音是不是？

好，今天呢是郭韩寒的生日哈，说终于轮到你了，等了好久哈。话说今年能够顺利的点到歌吗？可以的话呢，想要点播 Lady Gaga 跟碧昂斯的合作这首 Telephone。那这首歌曲呢，也送给今天的寿星郭韩寒，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礼拜一的节目，礼拜一的空中在线上拿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任何跟手机、任何跟社群啊、任何跟 LINE 啊、软体等等通讯软体的歌呢，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IV 后呢也说听歌帮盖贝尔，贝尔也是哦。然后呢，欧俊成5566的爱情漫游，吕雅轩感谢你的听歌帮盖哦。刘晴雨说卢广仲的秋吉亚，蔡依林的电话皇后，跟葛仲珊跟安心雅的自拍，还有 Pet Shop Boys 的 On Social Media 哦，哎 ，Social Media 社群网路刚好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啦。那么礼拜一的中午呢，我们的子题的部分哦，如果可以的话呢，烦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浮出水面哈、哦，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的午餐。无论你是过去式、进行式，或者是未来式哈、哦，就是已经吃饱了，正在吃啊，还计划待会要吃什么午餐的话呢，都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8月1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分享啊。詹智杰也是听歌帮盖哦 ，Jane Jane 郑秀文的讯号，还有蔡诗芸，他有唱过对不起现在收不到哦，讲的就是讯号这件事情。Apple Share 伊国贵、陈宏源还有谢晋峰，感谢大家的听歌帮盖大楼。

0: 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1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一的线上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哈，任何跟手机、任何跟讯号、任何跟社群相关的歌曲哦，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待会在2点半之后呢，2点半到3点之间呢，中部呢会有防空演习。那今年呢比较特别的是，网络会降速哈，这个网络降速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由于也是第一次来进行哦，所以大家呢心目当中应该都是一个问号。像彼得呢自己是5G 的讯号哈，那好像一个月的月租费可能600-700块吧，然后送你32G 这样子，那用完了之后就会降速。那那个时候的降速呢，彼得是觉得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那待会2点半到3点的降速会降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线上收听？唔哉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觉得诶听节目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找到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准备来线上收听啦齁。洪逸晴呢也是喜欢听黄以琳的恰利麦歌卡，小吴呢想要点特修斯的讯号无法传送，待会呢在2点30分之后如果有降速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陈明德呢说王菲的打错了哦，这个打错电话这件事情。还有蔡墨轩呢想要点周杰伦的暗号，这个阶段现在收听哦，这个是大家呢都非常喜欢点播率很高的一首歌哦，恰利麦歌卡。

雨玲姐这首单曲就叫做《恰里麦格卡》。纠劝呢说蓝心湄跟拖拉库的你的电话哦，刚才呢已经有播了一个比较新的版本，希望你有听到王孝祖、郑秀文演唱的那一首《讯号》呢，是在2000年发行的作品，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小吴说李佳欢的《拉黑我吧》哦，这个拉黑网络用词哦，可以哦。那洪艺琴呢说你也喜欢听黄雨玲的那一首《恰里麦格卡》，有哦，咱都要有榜啊哦。卢娜旭说杨乃文的未接来电，以及娃娃罗呢想要点的是蔡依林的电话皇后。希啦，在我们的线上的礼拜一的空中，任何跟电话、任何跟手机、任何跟讯号、任何跟社群相关的歌曲、哦、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其实呢随着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手机也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物件之一、哦、相关的歌真的也是蛮多的，欢迎大家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浮出水面来点歌，浮出水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手机啊，要去送好一个最重要的人。下晡三点。

因为待会中部地区2点半到3点之间的演习呢，是第一次会有网络降速的状态哦，所以呢，彼得在空中也会有比较多的提醒，政府那边呢也会有比较多的提醒哦。像交通通勤呢，大众运输是正常的营运，但是云端车票哦，即时叫车系统可能会变慢哦。那消费付款的话呢，扫码付款哦，手机网购、线上点餐也会运迟啊、也会逾时，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医疗的服务呢是不中断的，但是呢，网络挂号哦，或者是线上资料调阅也会变慢。那金融工作的部分呢，手机下单、外汇文件上传跟云端同步系统呢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 ATM 跟交通号志呢是属于那个专网、哦、所以呢是可以正常的运作。那家庭联络、哦、包含了图片、哦、影音、语音档或者是视讯通话可能会失败，那简讯跟打电话呢基本的通话是可以的、哦、所以呢一样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中部地区的七县市2点半到3点网络的连线会受到影响，但是 WiFi 则是不受到影响，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如果有临时有非常重要的需求，赶快去找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哦。

好，光良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手机留言》。那于中立呢，希望两点半不要断网哦，因为要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你都是用线上收听的方式，是不是？那可能要找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哦。王云加盖打错了哦，这个是王菲的歌曲。蔡琳也要点海明威的《你的承诺》哦，后面有唱到《别再联络》，我们还是以歌名哦，这样子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出来跟手机跟讯号有关的歌曲为主。陈英健呢，在线上也是听歌，邦克大楼 J 五。周杰伦的浪漫手机，以及刘安修也要听，恰利麦克卡难度要有榜哦。

好，礼拜一的中午，也希望呢，今天在线上哈、哦，有机会突破到500大楼以上，目前是来到了324左右哦，所以呢，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没有啊、哦？请大家呢继续帮彼得留言一下哈、哦。吴志祥，感谢你的听歌，是 Sandy Chen， 感谢你的帮盖。每家彩色演出公司呢，是欢迎大家来我家用 WiFi 哈、哦。但是2:30到3:00之间是中部啦，不是台南啊，台南没差啦。

礼拜一的节目呢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募集大家的午餐讲到今天的午餐，听众朋友您已经吃了吗？已经吃了什么呢？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粉丝专页这边来留言陈明德呢一样吃的是公司提供的卤鸡腿的便当 Christine She 加水饺，罗琳礼拜天有带妈妈去吃火锅，是不是老好吃吃火锅呢真的也是蛮适合的特别特别有气氛，亚曼诺在家里吃水果拼盘跟牛角面包，还有茶叶蛋跟美式咖啡，王云今天吃的是小七的凉面，周安静呢吃的是干面跟菜头汤，然后呢刘好俊说刚刚有吃锅烧鸡丝面，珍珍香酥鸡丁便当，九券呢午餐吃的是素食的自助餐，还有水蜜桃现在吃那个水蜜桃当丢席对吧，郭涵涵自己随便煮的有贡丸有蛤蜊有小白菜跟肉片，哇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味，吕雅轩中午公司有提供便当，今天吃的是卤排便当啊。

好，申杰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烤乳猪配小米酒，你是在部落里面吗？金命说加利麦哥卡那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过了哦。小吴说黄义达的专属密码 WiFi 是输入密码的哦，就像全联的密码一律是88888888，真的还假的哦？这个难怪彼得嫂每次去全联，因为是在地下室，网络收不到哦。他每次都说为什么你的 WiFi， 你的全联有那个全联的 WiFi， 那他都找不到那个 WiFi 的密码哦。真的是88888888，是不是？台中的小赖哦，赖吃的是卤排跟霸鸡蛋哦，跟你的老爹台中的 Andy 哦一起在吃便当当中。你是跟爸爸一起在工作吗？呆焦住哦，你说反正台中待会不能送货哦，买个麦当劳在车上慢慢吃，可以吹冷气，还可以听广播，对不对？ Liu Ki Chen 今天休假一天，刚刚跑去吃库拉寿司。那赖苍蝇呢，今天吃的是秋刀鱼便当。王孝祖百元的排骨便当，哇，现在百元的排骨便当已经算是平价了哦。郭浩俊今天吃的是烤鸭便当，不要饭，六样菜加鸭肉哦，只要80块。金命说吃的是关田区的全红土鸡城，哇，中午吃土鸡城很不错哎。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Hello， 我是安心雅。
1: 好，中午的1:4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么，互动点播的听歌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来留言，赶快浮出水面来加一哦，代表着你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好吗？嘎噜嘎噜哦，中午吃的是虾仁炒饭跟三个小笼包，赖胖胖、邱风泽跟黄伟进的断讯哦。那今天的午餐呢，吃的是麦当劳，在线上的听歌帮盖蔡守文，感谢你的留言，还有刘清荣大哥、听歌帮盖大柔、Darren 也是哦 ，Seven Home 这位听众朋友呢，提到的是魔力红的。Payphone 也是说跟电话相关的歌曲。再来呢，这个阶段我们来听到的是严艺格跟831的阿蒲随即来合作，就单曲叫做满格。手机呢，如果讯号不是满格，会觉得蛮焦虑的，对不对？

好，感谢欧虎的听歌帮盖，潘少侠也是哈。何光说卢广仲的《秋吉亚》这首歌呢，在上个阶段我们也是有播掉了。欧俊麟 Lady Gaga 的 Telephone 哈也是有播。Jimmy Wang 感谢你的留言。黄振宇午休外出吃饭哦，刚好听到彼得熟悉的声音，这种感觉真好哦。这个点播正义的心情里面有唱到呢，想象你打电话给我，真的会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也感谢你哦，欢迎。这个随时呢还是三不五时回来看看大家啦，好不好？张春茂大哥呢听歌感送货当中 Easy Chen 也说刘德华的 I Miss You、哦、里面有唱到 ICQ， 也是一个在MSN 之前的一个通讯软体、哦、对不对？郑成功呢说叶启田有唱过电话，以及张健呢说刘德华的 I Miss You， 以及范晓萱的数字恋爱、哦、等等，都在今天的点播 file 当中。除了讯号没有满格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焦虑之外，如果你的手机维持的是一个低电量，没有达到 60% 以上，是不是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焦虑呢？

0: 什么的天亮。
1: 好，这首歌呢听到的是吕世轩演唱的歌曲，叫做低电量。那听众朋友呢，最近如果还没有帮彼得按赞按追踪，然后现在有在听节目的，真的要按一下，因为最近我们的粉专呢可能也会举办活动，接下来呢有可能有机会要来送给大家礼券，这个超商的礼券，好康大放送的机会又来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帮彼得的粉专按赞按追踪的话呢，麻烦请再帮我按一下。好，曾群海今天在线上呢，听歌帮盖郭涵涵今天的寿星也来帮冲个400哦，现在呢真的400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呢来到了378，而互动点播的歌曲呢也进入到最后两首歌的时间，所以卡紧嘞卡紧嘞这个请大家呢手边有空彼得真的一直在强调手边有空如果您在忙不要紧，如果您在开车当中不要紧专心开车，注意眼前的车前状况呢，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有空的听众朋友再来帮彼得加盖一下。谢文琪也来打个卡哈，感谢你。然后呢谢耿杰也帮盖尾楼，田美金也是。然后郭伟说戴爱玲的泪格这个泪格呢真的也是蛮让人觉得焦虑的一件事情封神榜今天休假呢，午餐吃的是自助餐。 Judy Chen 这位听众朋友呢午餐还没有吃，所以呢也可以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给待会呢自己的一个午餐当做一个参考。 Kitty Lin 还有赖郭浩俊都是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的朋友。

现在手机呢，除了通话跟上网的功能之外呢，照相的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葛中山跟安心雅的合作，这首歌叫做《自拍》。陈文文呢说 Adele 的 Hello 哦，这个讲电话一定要先 Hello 一下嘛，对不对？林婷的帮盖，许廷照的帮盖，我都有看到了。还有郭晓燕，感谢你。蓝俊杰说热狗跟艾怡良的怨偶哦，这个歌词里面有提到手机是不是？王珍丽呢也提到的是陈零九的已读不回。那周倩呢说蓝心湄跟拖拉库的你的电话，刘月琴感谢你的帮盖哈，苏建荣压线408楼，张仁杰哦，这个是新加入的朋友啊，欢迎你哦，欢迎你哦，这个尽量的给他挥手自嗨没问题啊。大楼数来到了405楼 ，SHE 的 ring ring ring。

0: 陈义宏来压个尾楼哦，你说不知道太好运还是怎样，发生了两起车祸，左脚还没有好换右脚哦，这个来留言可以来转个运哦，那个也代表着你接下来会一切顺顺顺啦哦，所有的不开心不顺利都留在这一起车祸当中好不好，早日康复哦。洪建文说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刚才已经有播掉了哦，当 Tommy Core， 感谢你的留言。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好，来自于呢最近有在台北跟高雄举办演出的 A-Pink 这首单曲叫做 No No No， 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来送上了是 BTS 的新歌叫做 Normal。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礼拜一，小爱上线了，一起来空中相守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时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2: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1: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3: 乐儿屋呵护宝宝护妈护。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吉南西、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的唱跳歌手，大家呢近期比较印象深刻应该是 Billy 姐，对不对？其实呢，欧阳菲菲她也是很强的，热力十足的。刚刚听到歌曲是 Disco Queen， 时间是下午的2:10。接着呢，稍微要来提醒一下，因为呢，这个今年2026年哦，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第一次有纳入了大规模的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台湾呢分两个区哦，就是中部跟北部。那么呢，今天开始是在中部地区哦，待会2:30开始，一直会进行到3:00，也就是呢30分钟。演练的地方，中部地区包含了有台中市、苗栗县、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和嘉义市哦。这个呢，并不是说好演练的那个行动这个网络呢，只是一个降速哦，没有全面的断网，像是语音通话、简讯跟文字传输，原则上是可以使用的。那这个导航啊、影音啊、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等服务呢，可能会变慢。再来，民众可能想说，万一有紧急事件呢？好，这个紧急报案电话119啊，它是属于专用线路，是不受影响的。另外，消防署呢也事先已经通令各个消防机关呢测试了，像是市话啦、微波啦，还有 GSN 政府网际服务网等等哦，就是完备的多元通讯还是有的。同时呢，也会成立紧急的应变小组，小组成员呢当然也会随时的监控各种突发的状况啊，这个安全的维护呢是请大家安心，然后也可以配合演习。待会呢2:30到3:00中部地区要来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这方面呢就是提前的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了。这次测试呢，这个中部跟北部，那么中部是今天，北部地方呢是8月13号，同样的时间呢也是下午的2:30到3:00。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Stanley Egg 的歌曲 Little Star， 下午的2:27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想要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第二次注意一下这个毒诱案的一个延烧，像这个其中呢，国营事业台糖，因为知情而不报引发了这个相当大的一个争议，然后台糖呢也已经表示了今年下半年度停购外购粗油，全数呢都是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那如果呢未来就是安法呢就是要来修法修订的话，已经如果确认定有明确遵循依据的话，将会配合办理的。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喽，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喽，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好，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哦，
3: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哈。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耶，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2: 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 等级的，
2: 也
3: 就
2: 是A+++ 等级。
3: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2: 对，
3: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u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哎，这个 rou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3: 对对。
2: 哦，真的是11.5，对
3: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u，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但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2: 哈。
3: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
2: 汁，好 juicy 哦。你很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2: 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
3: 对，那我们的这个樱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3: 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哈？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2: 好香哦！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真的。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酒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丹须和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寓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丹须和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6: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7: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5: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9: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0: 我印象当中呢，讲到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我真的是长达两个礼拜，印象当中真的好久好久。在这个北部地方真的受其影响，就是有风有雨，影响到了父亲节的一个庆祝，心意最是重要。不过呢，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消息说，这西北太平洋恐怕会有四台共舞，已经三台共存的状况之下有一点点夸张，现在是四台共舞，原先的三台呢包含了呢常常念到的白海豚还有昌鸿跟琵鹭，今天看到呢可能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或礼拜二就是明天有机会发展成第十七号台风，命名呢叫做南卡，所幸呢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1: 下你冷漠的双眼，这才
0: 但最近呢水气偏多，天气呢不是那么的稳定，要请大家还是多加的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携带雨具来备用吧。参考的高温呢，南部3233，中部以北、东部34到36度，真的没有下雨的时候好闷热哦。走没两步，就算是在家里头小小的活动，都整个冒汗呢，飙汗，粒粒皆辛苦。请大家记得防晒，多喝水，预防中暑跟热伤害哟。可否重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so I should keep it tight. I got a main squeeze, so I better squeeze it right. You got the juice. Hey,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还在烦要读哪吗？
2: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1: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2: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1: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诸位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李来勾拉气味告。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2: Hey, yo yo yo, hey yo, finally, the brand new Eddie. Listen, brand new Eddie, you're all you waiting for. Three, two, one.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今天在云端分享器当中，逍遥要来介绍这一本书，它改编呢非常经典的就是卡内基畅销励志经典《人性的弱点》，以此为蓝本呢。好，那它就是用比较漫画还有图解的方式来再次的告诉你，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更加的精进，特别是人际关系这一块。我们会觉得现代人对于人际关系呢看得比较薄比较淡，甚至呢可以比较有所界限，这都是因为有觉知了，对不对？但绝对不可能跟人的互动呢完全的这个断绝连结，对吧？只要有所连结，并不一定都是完完全全都很完美的，你可能会躁动，会有压力，会有争执，会有自卑。而人际关系也不仅仅是在职场上，朋友圈包含了家庭也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本书由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是戴尔卡内基，书名叫做《一分钟图解人性的弱点》，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如何赢得友谊与影响他人。人际关系当然我们会讲求效率，或者是讲求有营养价值的，好，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之余，你还是有得学，好吧。我们来看到这个章节，及时承认错误，往往能得到他人的谅解。我记得有一些的互动当中聊到，承认错误这件事情呢很难讲，有些人说不出口，有些人呢死不认错，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错在哪里，说了也没有用，说了也不通。但不管怎么样，知道错误而能够勇敢的去承认，甚至去调整改正，其实都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甚至是尊敬。好，这里他说呢，停止争辩，消除怨恨，制造好感，引起注意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可以这样对别人说，我不会就已经发生的一切完全的来责怪你，如果我是你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同的感觉。好，面对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这简单的一句话当中其实很有学问的。他说呢，这样子的话一说出来，世界上最狡猾最固执的人似乎也会软化下来的。可是你要记住哦，这句话的基础是什么？是建立在真挚真诚的态度上，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一想，你就可以认识到这句话的威力。好，卡内基呢他就讲了故事，他说呢，他在一次进行演讲的时候呢，提到了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女士，不过呢他不小心把这个作者的生长地点说错了，把这个麻萨诸塞州的康考德说成了新罕布夏州。如果呢他只说错了一次，大家也许还可以原谅他，或觉得说是我

就是错听了吗？但是卡内基他连说了两次，好，也因为这样子他收到了很多的信函跟电报，大家呢就质问而且指责他，有的几乎是侮辱他，还有谩骂，你怎么可以依照你的身份，依照这个公开的场合。其中就有一个老太太哦，她因为跟这个小妇人的作者呢是同乡，虽然她后来有移居，但是她对于呢卡内基所犯的这个错误呢觉得尬得不可原谅。后来你知道吗，卡内基呢去他移居的费城特别打了电话给这个老太太，当时的谈话内容是这样子的，他说，夫人啊，几个星期前你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是特别的就此事来致电道歉的。而电话里头那个呢是温和的声音，他也想说，哎，到底是怎么了，哪一位呢，很抱歉我听不出来您是谁。卡内基就说，哦，我呢是你不太认识的陌生人，我叫卡内基。在几个星期之前呢，因为呢就是在讲了一些事情当中，就是没有办法被宽恕的错误，就是把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女士的生长地点说错了，我因此呢要为这件事情特别向你道歉，而我知道你为了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写信来指正我的错误，因此我要对你表达感谢。哎呦，因为卡内基的真挚跟真诚，其实呢这位老太太啊，在电话里头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她说，哎，不好意思哦，卡内基先生，我在信里好去指正，有可能呢就很粗鲁的对你发了脾气，真的这方面才要请你包涵跟原谅呢。结果这个错误呢让这两个人和好，甚至还变成了好朋友，一个呢愿意接受批评指教，一个愿意温和的谅解，而且呢被真诚的态度所感动。犯错很简单，认错却很难，对不对？但是也许当你知道真的犯了错，给予呢真诚的真挚的道歉，其实这种做法呢往往都会迎来别人由衷的尊重呢。这本书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虽然是这个参考原先的那个励志经典《人性的弱点》为蓝本而去做改变，但是它用的呢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可爱跟直接。为什么？因为它用比较风趣幽默的漫画形式，然后呢把那种有时候说一两次说不太通的一些深奥的道理啊变得比较浅显易懂，可以让你轻松的理解，不仅掌握文字传达的精神意义，还可以看到图表，这么一来好像可以更加的清楚，人都是会有弱点缺点的，然后你怎么样去调整，善于去经营呢，就可以再把你想要的人际关系呢再多拿好几分呢。好，这本书呢就推荐给你参考，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是戴尔卡内基，他的书名叫做《一分钟图解人性的弱点》。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6: 骑得很好啊。
5: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7: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完林凡的歌曲《痛仰》，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爱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小爱的时间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00到5:00，三个小时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接着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来看到的是呢，内政部有公布了这个民国115年7月户口统计资料。我以前呢，就是跟我们家狮子院有聊天，好像一直以来，就是我们都会常常呼喊出，就是我们的人口就是2300万，然后想说到底这个起伏是如何呢？好，那么呢，在今天内政部所公布到7月底啊为止，好，所这个统计的台湾人口数23,235,002人，比起去年同期呢是减少了10万多人了。那相比今年6月份，则是减少了8,563人。啊，另外看其他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调查，比如说呢，新生儿方面，7月的出生数呢7,906人哦，这个出生率呢大概是4.01%，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33人。在这个县市比来说的话呢，出生率最高的地方是在台东县，其次是云林县、连江县。那另外呢，最低是在基隆市，然后再来呢次低台南，还有另外一个好次三嘉义县。 OK， 这方面还是一样，就是有时候讲出来还是脱口而出，还是蛮实际的，对不对？2300万。好，最近台风很多哦，三个共存，现在有可能变成了四个共舞哦。那讲到这个天灾的时候，如果呢你先订购了一些比如说交通运输哦，像是这个购买机票，遇到天灾需要改票或者是退票的时候，旅行社业者呢大概会加收300到500元的作业服务费哦。但呢，虽然有时候旅行业者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文说明当中都会明白的指出，但你知道在当下可能消费者的一个心情都会觉得不是那么公平，因为天灾本来就是不可抗力哦，然后又被扣，虽然已经说了，那心情呢还是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哦。因此呢也都会想说，是不是在可以争取啊，甚至保障一下消费者权益呢？针对这个部分呢，交通观光署呢有发布了，好，也针对发文给各大旅行业者，如果真的而且是给予要求哦，遇到天灾等不可抗力事由的，导致旅客可能是需要改票或者是退机票，旅行业者是不可以向旅客收取额外作业服务费用，如果违反的话，将可处以10,000到50,000元的罚款。好了，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常犯一些口误，不管是那个比如说发音咬字没那么的正确，或走音，甚至呢我常会嘻嘻哈哈的说拍谁，就是会有 S 勾出现，有没有或者是东到西到的，真的那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会觉得微粉 Dears 呢都非常非常的贴心，都会没有说是很严格的很严厉的批评，甚至会私讯给我，就是稍微的讨论跟这个类似说，应该是这样子念，那个发音有时候其实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是那么的正确，我都觉得哇好感动哦，至少不会像如果是最近看到那个新闻就是粉丝啊遭那个网络霸凌而失去了生命，真的觉得天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也觉得太惋惜了。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最近常说的那个白海豚台风，气象预报员呢也是把这个白海豚台风口误变成白沙豚，他自己念完之后呢真的是懊恼一直到现在，非常自责，尤其这个身份哦是这个比较专业的要让人家信任的那个气象预报员哦，他就是，然后其实针对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你的幸运指数诶。像如果说口误成这个白沙豚，我看那个新闻的报道就说，虽然掀起了热议，而且呢这个当事者也有亲自的留言道歉哦，但很多的网友都送出了暖心的安慰。还有人很可爱的贴心说啊，就是因为白沙豚妈祖有保佑，所以呢台风呢没有酿制成很重大的一个灾害哦。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心情很温暖，为什么？难免都会有失误哦。然后
当然要认真的看待，你是必须要先致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卡内基的那个推书，你如果很真挚很真诚的这个致歉的话，其实往往都会迎来谅解，还有呢甚至更大的一个尊重哦。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那个 S 勾乱勾的时候，我就想说尬的，而且我也会懊恼，特别呢我们又是属于这种广播，然后呢对于一些新闻事件你要非常的更加的客观，而且要正确的传递，不过还是呢真的有时候会失误，真的很拍摄。看到这些消息，我觉得，就是觉得大家还是很有暖心的一面哦。那对于那种什么网络霸凌啊等等之类，或什么暴力倾向的部分，我还是希望能够一样也是很理性，然后可以正确的对待。不然的话，一条生命真的觉得很伤心、很悲情。好，那另外讲到白海豚呢，还是一样哦。就像我说的，我印象当中。真的两个礼拜都报同一个那个台风的名字，这应该算是我印象当中的一个记录的。然后呢你看他7月20起，大家也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了。7月27号生成，他一路向西移动，经过了日本冲绳，掠过台湾北部，最后登陆在中国大陆浙江省。你知道他一路完整的路径有超过6000公里，还横跨了这个太平洋，然后也创下了这个从从1951年有台风记录以来，生成位置最偏东，然后它是这个一路奔来，奔袭距离最远，登陆中国本土的热带气旋记录，是不是？哦，我觉得真的。还好妈祖也是有保佑，天佑台湾，不然其他地方像冲绳的这个损失也是不小，冲击也是不小。好，借由这个白海豚，我记得我们家狮子园跟那个天平美也是口误成那个白沙豚，所以那时候开始啊，我每次要看到白海豚台风的时候，我都要再次的确认再三是白海豚，但有时候也没那么的有那个什么，就是有就会也会怕自己会失误，如果真的有失误的话，还是要请我的微粉 Dios 谅解一下。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2: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3: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1: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4: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5: 06-214-1002，214-1002，
6: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7: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哎，你操场跑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1: 啊，我休息一下。
10: 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1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10: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1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10: 好好好，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1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哈，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记者方面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好莱坞的这个喜事哦，也就是蜘蛛人 CP 哦，他们现在呢是最夯的一对夫妻档哦，这个汤姆霍兰德跟这个千代啊，传出呢已经正式完成人生大事了，他们呢很棒，因为因蜘蛛人系列作品结缘，而且从戏里爱到戏外，蜘蛛人真的把女朋友给娶回家了。外国媒体说呢，他们两个人日前在英国萨里郡一处豪华庄园低调的举行婚礼派对，只有邀请双方亲友到场见证，保密程度很高。最主要的是呢，他们都认为毕竟他们都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 OK， 然后呢这压力很大，没有要刻意的对外隐瞒生活，只希望能够替自己伴侣还有家人留下一块不受外界干扰的私人空间，而且也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幸福快乐，这个界限呢要好好的给呵护住守护住，我觉得这观念是对的。那你知道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也是很开心的，送上了大大的祝福。日本鬼才导演呢萨布佐指导阮经天主演的这个最新力作《狂妄警探》传出了捷报，狂妄的那个妄字呢并不是那个什么傲娇的那种妄，就是狂妄的那个妄，而它是取那个谐音梗吧，好，是忘记的忘。好，这部电影呢它是正式入选了第51届多伦多国际影展的午夜疯狂单元，也在影展期间呢要来举行北美首映哦。你知道吗？这个单元只入选10部片。狂妄警探呢就是唯一选片委员哦，真的是毫无悬念一致通过的入选片，也成为了多伦多国际影展跟威尼斯影展双料入选的华语片。这部电影呢要探讨的一个核心情感，然后是导演说呢他的出发点就在那边想，如果呢一个人失去了条件成见变得很纯粹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反应行动呢，又会涌现出什么样的情感。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故事里头呢，他就让主角是处于好，你知道忘记的忘吗，处于失去记忆的状态。而呢相比过去合作过的日本演员呢，导演说跟台湾优秀演员合作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他可以感受到台湾优秀演员呢不管角色分量的这个大小都非常重视自己角色塑造。比如说他就以这个阮经天来说，他就是花了3个月时间密集的训练柔道，而且花时间跟饰演部下的刑事演员们一起来相处建立关系，然后也彻底的钻研你知道那个警察嘛，就是那些持枪的一些动作细节，然后他觉得阮经天的表现是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对于这部片很有期待的话呢，期待的是2027年3月会在台湾上映。梁咏琪最近有在追影集《聪明症》吗？她的演出呢也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而她也趁势推出了新歌叫做《远距离》啊。据说呢，这个歌曲又暗藏了她对老公的表白。怎么说？因为她跟老公结婚将近14年，长期都是因为工作往返不同的城市，很深刻的体会到远距离所带来的思念及情感。以往人家都会说远距离是一个致命伤，有没有？她说呢，要如何维持远距离，他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距离，而是彼此的信任跟用心，梁咏琪说的。在新歌当中一些巧妙的安排，然后可能也是这个表白，就是还是非常喜欢，不管是思念的部分还是情感的部分，我们待会可以听到这一首歌远距离呢，用电话的拨号声作为开场，而最后还有一句 Hola，就是暗藏放闪的彩蛋。另外呢，大家也会关注到说这一首歌曲是梁咏琪她继歌曲《顺时针》之后，哇，这好久的歌曲了，对，真的很久，她暌违了有21年之久，再次的跟黄韵玲合作，也是希望展现呢这个黄韵玲说就是很清澈纯净的声音来诠释歌曲当中的思念跟牵挂的情感。我们一起就来听这首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

0: Hola。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6: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6: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6: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7: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6: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好，我们待会呢要来互动了，这个互动的话题呢，来绝对的一个分类哦，就是两种人哦。就是男人女人，然后呢活着的跟离开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文人，还是也不是武人，就是文科脑还是呢理科脑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现在过后我们要来进行互动了。今天的互动呢，聊那种绝对的二分法哦。虽然我已经很不赞成绝对的分法，但有时候玩这个题目呢，必须要这么的绝对，才不会有延伸出一些七七八八的。然后呢，关注一些些的焦点呢，我觉得也还蛮可以去整理出你自己心里头最直觉的一个答案。就像我刚刚说的，以前常会听到人家说，哎，人有分两种，一个就是男神女神，另外一个就是活着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离开的。再来呢，还有像是老人或者是小孩，还有我刚刚有这个想到的文人跟武人，但殊不知呢，我们今天聊到的好像是文科跟理科，也有常常会这样子被问到吧。我印象当中，尤其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都会说，哎，你文科比较强还是理科比较强？就像我们考试的时候也都会分这个文科跟理科的，对不对？好了，今天小薇呢参考的是星座好朋友的图示哦，编辑群就说了来参考一下哦，你也可以对号入座，你也可以不是那么的认同哈，反正就是觉察自己，认识自己比较重要。十二星座都是什么脑呢？牡羊座是理科脑，金牛座文科，双子座文科，巨蟹座文科，狮子座文科，处女座是理科脑，天秤座是文科脑，天蝎、射手、摩羯、水瓶、双鱼，好，就都是理科脑。我看一下十二星座呢，理科脑是比较多的耶。好，那所以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呢，你到底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我今天在这个准备互动的时候，我就跟我的 AI 也在那边小小的这个问答一下下，哎，你帮我解释一下哈，文科脑跟理科脑，当然大部分人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印象，或者是呢去定义，对吧？它多半就是指人在思考、学习跟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展现的不同习惯跟偏好。是你的思维影响到你的这个习惯跟偏好度，这个呢不是指你的智力、你的智慧，而是在大脑处理资讯的时候长期的习惯。他怎么说理科脑呢？就是偏向系统化跟逻辑思考，可能喜欢用数字、公式、因果关系来看待事情，然后呢复杂的问题可以拆解，然后比较能够找到标准答案或者是它的这个规律，擅长的呢就是数学、物理、写程式等等，它真的是比较属于严谨，然后整个逻辑要非常的顺畅的一个领域哦。文科脑的部分呢，它就偏向了语言、情感跟故事理解，喜欢用文字、历史脉络，还有你知道共情共感、感同身受来思考，习惯会从多元的角度看事情，而且呢比较能够包容，不一定是要绝对，比较包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哦。那擅长的部分呢，就是文学、艺术、沟通表达，还有观察人类行为。两者的差异呢，理科就是一个规律、数据，文科呢感受、意义、沟通的方式，理科要讲求效率跟对错，文科呢就是一些情境理解跟共鸣。好，大部分的认知应该都是没有差太多，对不对？那你今天哦来参考，你是什么脑呢？自认是偏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再来说说你会比较想要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让夏薇还有其他第二次来知道一下。我当然我自己都把我设定成文科脑，然后我那个你看他说的什么数学、数字、写程式、逻辑完全都不行，所以呢自己就这个非常认定我应该就是文科脑。但我有一点点的对不起文科脑的那个群组，为什么？我觉得就算呢就是理解共情共感的部分是真的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但我觉得记忆的部分、文字的部分、表达的部分可能可以印记死背，但很快的又会清空归零。这也就是呢可以记得很快、记得很熟，然后呢就是会保存所有的记忆跟实力，在那当需一用的时候发挥的时候啊，就直白的讲可能就是考试的时候，然后当发挥完之后呢最大值之后就可以 很轻松干净的归零。这个部分我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应该，还是要把它给一些些的累积下来哦。对，但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就是属于这种可以大量的囤货，然后一下子又可以清空，然后再来下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文科脑，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怪。但是呢，情境共鸣理解的一个部分，还有共感的一个部分呢，我是觉得我对我应该是不需要。就是毋庸置疑，好吧？好，那么呢，我是文科脑，会比较想要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在我的部分来说，你知道没有的多半都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是贪图的。我就真的很想要理科脑，我很想要很完整的用数字、用系统、用逻辑去理清，才能够找到也许是我意料之外的真相跟答案，不是我自以为的答案。但呢，我又觉得如果完完全全的理科，少了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温暖的，我没有说理科脑是不温暖的，我是说我自己觉得比较感性诉求那种浪漫的感觉要强一点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还是会想要理科脑，但是不要完全的取代，文科脑那个部分呢，至少留个 5.5 好不好，赢了那 0.5， 我想要那种就是共情共感的那个比例再稍微多留一些些。但事实上我是还蛮想要平衡一些些，就是理性一些些，逻辑更多一点，理科脑的。那你呢？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好，我们今天聊一下，你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那你有没有比较想要，想要偏向于哪一个呢？好，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为什么？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星座好朋友的这个编辑呢，他就把12星座大部分是列为理科脑，就是理科脑的占比比较多。但是我自己根据我的这个朋友圈，或是呢我这个理解的一个部分呢，有一两个星座倒是让我有点这个意料或错估了。我以为双子座它变化很快，然后模式也切得很快，所以我以为双子座应该是属于理科脑的，没有想到呢这个编辑是把它变成文科脑。另外一个我也以为，因为它就是情感层面共情共感的几率比例哦，其实也很重，然后它也是属于就是比较优柔寡断型的，难以抉择型的，那个就是双鱼座，就比较温顺柔情的，我以为他是文科脑，结果呢，编辑呢是把它变成理科脑，很妙吧？不是你以为就绝对是那样，好，打开我们的心眼、心胸，去理解更多的可能性，好，也可以呢去小小的翻转一下，有很多事情就是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好，给一些余裕的空间去包容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作为吧。义军他自认是文科脑，然后呢他也比较想要自己文科脑，就不需要再去企图，像我自己就很企图理科脑。他说呢文科脑，因为呢他觉得就是不断的比较喜欢用文字方面的表达能力吧。好，霞飞他说呢，他有时候觉得蛮清晰，有时候觉得蛮进水的哈。不不，你是 Kobe 之后吗？我射手座的感觉，我想一下啊，我周遭的朋友射手座，我觉得理科脑会比较占比，真的会比较多一点点了哈。这是我。

我的互动来往的交友圈当中，可能射手是比较偏理科哈。然后他你比霞飞比较想要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照理来说，他还是比较想要文科脑，因为呢，文科脑就感觉是比较感性的人，因为情感层面的一个那个你是说激发酝酿哈，产生传达，感觉呢会比较好一些些，比较感性。陈梅说呢，处女座的他在接近工作的时候，工作场域当中哈，工作内容交代等等，比较要是理科脑，因为就是要流程。然后凡事要看数据，有没有像业绩的部分，就是要看数字会说话，或者把它变成一个图表图列。好，下班之后面对家人呢，就使出换个脑袋，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诶，蛮合情合理的啊。有时候呢，主管有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跟他以前当下属的时候面对的要处理的思维高度自然会不同。所以呢，面对组员，面对主管，跟回家之后面对家人就不太一样。面对家人的时候呢，他要文科脑，有些事情呢就是情感比较偏重，不一定都要讲道理的哈，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然动之以情，温情的唠叨比较不会呢直接的唠叨，一样都是会爆炸，但呢那个范围影响性可能没有那么大，对吧？他说其实他自己是希望两者兼具的啦，因为你可以切换来切换去哦，那没有这么完美的啦，陈梅可以妥善的运用，因为其实在每个人的人生生活当中，还有人生故事每个阶段，自然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转变。那甚至呢，面对你当下的环境，不管是大环境也好，或者是周遭的小环境，不同个性的人，理当如果呢，这个都能够拥有哦，去妥善的运用是很好。既然是很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心理的那个课程，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著作书籍可以让你呢好好的运用。好，安静。安静说他呢自己不太知道什么脑这一题有很难吗？连我都可以了我就觉得说反正我没有数字逻辑概念，我就会觉得我就是文科脑了。好了，然后安静呢他比较想要的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文科脑想要让自己的情感层面多一些些，情感层面多一些些的一个善用的部分呢，可以多温暖，去理解，去谅解别人啊。当然呢，有待加强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像是情感的表达，还有呢文字上的表达哈，这方面呢可能就是稍微的如果加强一下，所以他觉得文科脑学起来会比较快一些些，比较好一些些吧。好，宜轩觉得他应该是偏文科脑的，那同时呢他也觉得稳稳的拥有站住文科脑是好的，因为他一直都觉得用感性方面去这个去生活，去生存，去对待人是很 OK 的。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6: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你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其实有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决定性好像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呢会比较明显啊，就是考试的时候文科比较强还是理科比较强，文科准备起来是比较轻松游刃有余呢，好，然后呢文科考起来的成绩是不是比较高，这不是因为说啊，就是成绩的一个部分去决定你是文科脑理科脑，当然他这个习惯还有呢这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尽然相同。我也有呢问了我的这个 AI， 所以他有稍微的整理出来，所以你可能呢看了之后可能会大致的去观察一下你自己到底是文科脑比较多还是理科脑呢。我也知道有时候遇到某一些的状况，面对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个阶段成长的一个阶段呢，自然会打出不一样的牌，但是总体来讲占比比较偏的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那除了自己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的一个偏重之外，有没有去设想到说你自己比较想要的，像我就是企图心很强，就想要理科脑可以再多一些些嘛，那情感那个部分呢就是再多比如说 5.5 好，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平衡，虽然呢不竟然是可以很完美哦，但是陈梅说有梦就美哦，这真的就是痴人说梦啊，不是好，来看一下你自己，认识一下你自己，觉察一下你自己吧。蔡琳觉得她自认她是文科脑，会比较想要文科脑。OK， 自己本身是文科脑，呵哩嘎仔，也没有想要企图去转变。我觉得文科脑很好啊，为什么呢？文科比较好背，死记硬背就好了。对，那种理科的部分呢、啊，你要去理解逻辑。所以其实我自己啊，在念书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数学，好，真的低分到不行。虽然没有考，有没有考过零分啊？应该没有吧？但至少都还有分数啦。但真的觉得尬的，真的是超级弱的，好像联考是考低标吧。然后整个的像那种什么理化啊，你真的要去化学还好，那种物理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好，那种逻辑性真的很难，然后连准备起来也都很难。文科比较好背，当然呢也是有梦就美，文理兼具。因为文理兼具呢，他设想现在的大环境趋势就说变就变，你就比较呢可以切换去有更多赚钱的机会。好多福呢，他是文科脑，他对于数字敏感度非常的低，对钱还好，几乎都是，他说什么，对钱几乎都会倒赚钱，这样不是很好吗？像我记得我们家的射手美啊，他也是说他生活各方面可能敏感度都不是那么的高，就是大咧咧的，好，神经很大条，但是如果讲到钱这个字 OK， 眼睛就会亮了起来，就会精算了起来。但是你倒赚钱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傻人有傻福，是吗？很希望自己是有理科脑袋的，因为他很想要去知道理解一下那是什么感觉，头脑数字很清晰，脉络清楚，条列式很清楚，图示数字马上可以这样子，就是解出你想要的答案跟这个明白方向。他说很想要知道头脑跟数字清晰是什么感觉。好，世宗比较属于理科脑哦，他说因为他会讲求效率，事事求是，不会感情用事，而且呢对于数据报表敏感性当然要很高，他是理科脑。好，那个文琪呢，文琪说没脑 ，OK， 好 ，pass 吧。小美，她觉得呢，天蝎座的她八成几乎都是占比比较重的，应该就是理科脑，两成的文科脑，因为数理就是她的最爱，文科成绩老是就是被逼的。就稍微的多记一些些被逼出来的，然后也很感恩老师至少可以逼出一些些不可能文科的部分你会不会也是文科就是发挥完之后全部呢都可以归还、哦、好，再来看到是恩静说天蝎座的他如果是遇到必须要面对事情处理的，特别是现在来讲应该就是工作职场了吧，工作就是偏理科脑，因为要负责任，步步小心谨慎，
理性对待，绝对不可以出错。私人感情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感性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些，就会使出文科脑，可以撒娇的啦，不要做太恶心夸张的，就都可以哦。那尽可能的就是达到平衡，文科理科能够相辅相成，活用自如啊。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4: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5: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6: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5: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9: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8: 伟进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9: 伟进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
8: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9: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8: 请你比给了，他过来。
9: 伟进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10: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11: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波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4: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15: 好，先聊下午的4:39。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跟我分享一下，你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你自己好，目前有没有期待？你比较想要偏重于哪一种脑呢？文科的还是理科的？为什么呢？

好，正好母羊座他说呢，他是偏文科脑的，然后呢他想要理科脑，为什么？他想要多理解别人的意思，不管在工作上比较不会让人误解在说什么。如果说是理解情感层面的话，应该是文科脑。哎，那如果是比较物理性的事情的脉络系统，才会偏理科脑。所以我不太知道，正好你要理解别人，然后是选理科脑，是这样吗？如果是理解系统的物质或事情，好像理科脑才比较对。如果情感层面激荡的话，自然而然的就是文科可能会占据比较多一些些吧。小珍呢，直觉的他就说他就是理科脑。对，根据我所认识的他，他也常常说他是属于比较理科脑的部分。凡事呢要背的话呢，哦嘎的，一觉醒来就马上忘记。但他终究还是希望自己是理科脑之外，还是想要理科脑，因为他比较喜欢的那个模式就是转换思考。转换思考切换的很自如，然后马上可以对应到其他的方式，因此呢这样子理清楚之后，有脉络之后呢，自然就会比较减轻减少烦恼，而且呢安心安全很多。

0: 梅呢，他觉得自己比较偏文科脑，理科脑的话呢，太多数字啊、程式啊、公式啊，自己呢的确不是那一块料，进入的很深入，或者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好奇跟想望哦。然后呢，还是一样维持自己喜欢的，好比较能够把握的文科脑就好了，因为比较不烧脑。说的也是哦，只要不管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你能够去善用它吧，让自己解决、面对、接受，不烧脑才能够自在啊！不烧脑讲的真的很好，我也喜欢。好，丽云说呢，他偏的是理科脑哦，然后他还是觉得自己理科脑很好，很 OK， 没有想要去变成文科脑，因为他本身就属于理性的部分。福美呢是偏文科脑，他就觉得自己感情用事偏多啊。娟娟呢偏向文科脑，因为呢他比较想要自己具备文科或理科脑的那一种，我相信这是大家都很想要的吧。任意切换，然后呢你在分析、判断、处理、接受，甚至还有就是可以去理解、谅解、同理、同感，有温暖、善良，又可以解决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其实呢，自己不管是什么脑都好，日子希望不要自己脑雾、金鱼脑就好。我觉得金鱼脑或脑雾都还有机会，对不对？你说那种无脑或者是没脑，我觉得那才真的要伤脑筋呢。而且我觉得如果很贸然很直接的说自己无脑或者是没脑，除了开玩笑的话之余，我觉得有一点点否定自己那种感觉哦，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的舒服，然后也是觉得很担心，这种否认跟否定的确是让人家担心。王云呢，他自认是文科脑，但是呢理科脑偏向系统化跟逻辑分析啊，他觉得他是有文科脑，但工作的时候老板却说他的逻辑很好，一点就通，所以他觉得应该是他有一点点占了便宜，跨界跨领域逻辑还算不错的文科脑为主。我记得我们家就是那种超级大主管夏威夷数学不好吼，逻辑不好啊，是啊。好哦，那另外的王云觉得呢，保持现况就是呢逻辑还不错的文科脑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她觉得她老公很死脑筋，她就要用她文思泉涌来说服他，要动那个文科脑，而且她觉得文科脑让她觉得比较喜欢的是有同理心，就是共情共感的那一面呢占比会比较大的，然后国文也还不错，许多的电影剧集都能够猜到结局，讲头知道尾，我觉得还不错。那你是不是都会常常爆雷啊？好，青荣跟我说他是属于理科脑的，黑金木耳露他说处女座的他偏理科脑，九成的理科脑，还有一成的文科脑，这种占比，对工作生活要求效率标准，数字逻辑模式清楚，那当然始终还是想要理科脑。我很想听强说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男生是偏理科脑，然后他自己想要文科脑，因为文科脑决定事情，思考很周全周到，要思考人感受人的事情，能把事情做得比较顺，安排得比较顺，不会卡卡的哦。有时候就是考虑太多才会卡，中强不管文科脑理科脑，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应变切换去做一个平衡值是最好，也许呢每个人不尽然的完善完美哦，就是好好的掌握去协调其实都很好。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哦，新妇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那边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的啦。
0: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3: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2: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宝宝
7: ，OB 胖好假
8: ，OB 胖熊胖，
9: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10: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7: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博眼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1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1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13: 宝贝，谢谢你。
1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1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4: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13: 嗯，宝贝，不要。
15: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0: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6: 大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全新祝福来稍微写所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呢在 DJ 夏威粉丝团也会公布证书的得奖名单，有玩证书活动的朋友，喜欢阅读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我们就相约明天上线见咯， See you and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10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杨丞琳这首《不见》，哇，曲风非常的可爱哦。这是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暧昧》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大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读书有效果，就要大效果。
2: 自然科由生物、理化、地科组成，生物分动物、植物，物理是关于原理、定律，元素之间产生变化叫化学，理化常需要实验，地球科学在讲地球现象，先将自然观念分清楚，再加上效果专业参考书，自然考试将所向无敌。
3: 效果升学书局，蝶丹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哈许这首《我在原地等你》也是电影《我在这里等你》的同名主题曲，非常符合电影意境。好了，接下来送上陈芳宇这首《我们的爱》，唱出了一段无法回头，但是又深埋在

来自陈芳宇，我们的爱。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今天下午2:30的演练呢，在中部登场哦。那演习期间，大家应该都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哦。那今年也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那有的网友，因为我们那时候在上班，就是觉得我。

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啦，那有网友就实测之后发现，这个手机行动网络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连线呢，除了说浏览器没有办法开启，就连 LINE 都传不出去哦。那也是有民众说室内的 WiFi 跟固网是不受到影响的，我自己就觉得没什么影响，因为我没有去看手机啊，就是一般公司上网是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哦。那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表示，演习一开始呢就请同仁实测，手机通话跟简讯都能正常使用，紧急电话也不受限流影响哦。那今年的民众配合度高，警方引导民众进入防空避难室的过程也相当的顺利哦。好，那接下来是咖啡是现代人的提神饮品哦，但是隔夜咖啡到底会不会伤肾哦？那这个肾脏科医生就表示，如果说是没有加奶也没有加糖的黑咖啡，隔天再喝的话影响不大哦。那他们要表达的是，咖啡本身不伤肾，那真正伤肾的是致病的细菌跟受潮的霉菌毒哦。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如果说你真的打算隔天才要再喝那个黑咖啡的话，最好就是你不要喝过再放隔夜，这样不好哦。对，因为如果你喝过的话，口中的这个细菌残留在咖啡里，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细菌滋生的影响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随着白海豚台风远离，台湾的天气这一周呢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多，天气比较不稳定。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南部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那目前呢西北太平洋上有三个台风以及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对台湾都没有影响。那其中呢昌宏台风主要是往西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二会接近日本，所以呢，提醒近期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民众要注意天气变化哦。

0: 费。
1: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3: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行李主人的如来如何啊？
7: 上至快煮面，几料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831。
1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耶、yeah, ，一直很喜欢马念先的放节奏，这首浪漫情歌写一首情歌给我。好了，接下来换个曲风来送上周雨天这首 Wing Up Me OK， 也找来了他的好友娄俊硕助阵。

Wake up, OK， 来自周雨天以及楼俊硕。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真的是太有趣了，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哈哈，我好喜欢这个主题哦，今天可以合理的懒惰哦，因为今天八月十号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懒惰日。其实每天都可以是一个节日哦。好啦，我就稍微查了一下，因为我今天也是听到一个这个说法，然后去查一下说，到底什么是国际懒惰日哦？那其实是当然不是官方的节，这是一个非官方节日啊。最早呢是回溯到1980年代的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哦，他那时候的居民要为了对抗过度的工业化跟工作压力哦，所以呢就号召一天啊，通常都是在年庆的这个年节的庆典最后一天啦，就号召大家来停下脚步，来合理的享受怠惰哦。所以呢，后来就延伸到现在有一些那种 party 啊，可能就是什么把床垫搬到街上之类，或者是睡衣 party， 蛮有趣的啦。那其实这个节日的宗旨也不是鼓吹大家说，我们就躺平哦，而是呢提醒大家说，我们生活压力很大，还是要适度的留白放松哦，不是逃避哦。所以呢，今天就放肆的懒惰吧。那你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看你是想要大吃大喝，还是躺在沙发上当马铃薯，还是说什么赖通通都不要看，任何通讯软件通通都不要看，我就是废哦。好啦，今天都可以合理的懒惰，只有今天哦。你不要说天天都放松，那也不太好哦。那欢迎来留言分享哦。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二代宝石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 06-5983111。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
3: 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比较有人，算起来嘛会比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9，你来个辣气不会够。
4: 买的，阿姨买的，这电视柜也是阿姨买的。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料急，温丢呗。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8: 好的，继续送上这首歌，真的是充满了回忆杀哦。这是张克凡1998年的作品《寂寞轰炸》。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金武路往双十路方向，在三民路口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在国道十号自由路出口这边往西沿线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今天凌晨4点多，台中有一名网友，他经过了台中市的中清路的时候呢，他忽然就看到了眼前一名女子啊，就坐在电动行李箱上面哈，一路往前疾驶哈。
0: 电动行李箱 ，Oh my god！
1: 这个行李箱可以到疾驶哈。对，也让他这个非常傻眼，认为女子根本是在玩命哈，玩命关头坐行李箱。
0: 哎、欸，我那电动行李箱它是可以就是承受得住，就是人一个人成人的重量吗？真的可以哦。
1: 我在我们家看到就是也有人在我们大楼中庭，就是溜坐那个电动滑板车，
0: 电动滑板车、
1: 那个电动行李箱。
0: 哦，
1: 对，但是在路上我倒是还没有听过。
0: 那当然是不行啊，因为像什么滑板车，其实那些通通都不行。还有像电动行李箱，我觉得它现在是非常的受限，因为包括机场也是不能使用的，这样、对不对？对呀、所以那个警方表示，电动行李箱真的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在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它就是行李箱，它就不是交通工具啊！真的是不理解，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哦。所以呢，这位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了，所以已经违规了啦哦。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1的规定，非属汽车动力机械以及个人行动器具范围之动力载具，还有动力运动休闲器材，又或者是其他相类的动力器具，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者呢，依照这一条，这是可以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禁止行驶或者是使用哦。对，所以就是不行啊，那个什么滑板车那些通通都不行哦。那警方呼吁呢，电动行李箱它主要设计就是要让民众，它就是行李箱，就是让你可能就是移动比较省力一些哦，它就不是一般道路的交通工具。真的，请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也许他是拍影片或者什么，然后就骑乘在路上，这真的是不行啊，免得是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人的安全，而且有可能会因此受罚哦。
1: 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要让小朋友坐在行李箱上面嘛。
0: 对啊，
1: 那我们大人还自己坐在上面溜，
0: 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加母汤加母汤，
1: 感觉就很危险。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暑假现在正是澎湖的观光旺季啊。
0: 对，
1: 为了维护旅客乘车安全，那澎湖监理站持续在各观光地区、机场、港口以及热门景点的周边呢，也加强了这个稽查跟宣导，
0: 对，
1: 也呼吁民众说共同拒绝搭乘非法营业车辆，也就是所谓的白牌车。对，要支持合法运输服务民众，也保障自身安全跟消费权益哦。
0: 真的呢，白牌车真的，我们也常常在讲，真的不要搭乘，你被抓到好像，我忘记乘客有没有事，但是那个驾驶一定会被罚钱啦。
1: 对，而且这个整个安全都没有保障，
0: 完全没有保障，完全没有保障、
1: 不只是对乘客没保障，其实对司机也没保障。
0: 对，
1: 所以你自己如果加入白牌车的话，大家要想清楚一下。
0: 真的千万不要啦！
1: 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
0: 状况，这样
1: 子也没有公司来保障。
0: 对，真的。对，那监理站表示，这个白牌车呢，依照规定就是不可以违规载客营业哦。那搭乘白牌车，你万一啦发生什么交通事故，有什么伤害哦，什么伤亡的话，理赔是求偿无门，没有人理你哦。这个权益是完全没有办法获得保障哦。
1: 是的。
0: 对，那其实只要是营业的客车，都是有加保乘客险。对，所以呢，请民众搭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合法营业的小客车，或者是租用游览车，真的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就直接搭白牌车，这真的是违规的哦。对，那至于违规营业者呢，除了说会面临公路法的高额罚款，那可以罚司机哦，这range很大哦，就是至少10万起跳，然后甚至到2500万元哦，十万到2500万元的罚款哦，所以司机自己也不要加入白牌车啦，而且也会吊销你的驾照，还有违规车辆的牌照，完全是得不偿失，罚得非常重哦。
1: 对，
0: 那这个监理站呢，也是会不定时不定点在违规热点 点来进行稽查，取缔白牌车，所以呢，民众自己也是要拒绝搭乘非法的营业车辆哦。
1: 这个没有需求就没有这个商业模式。
0: 对，
1: 你要租车，
0: 对，你要租车什么？租汽车、机车都是要选择那个合法经营的业者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温妮，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砂石车的危险驾驶哦。因为如果开车，说真的啦，我不管是开什么车，我只要碰到那种大型车，我就会离得远远的哦。尤其是砂石车，因为真的很怕说，万一不小心有什么小擦撞的话，我的车可能就不保了。更何况如果是骑欧多拜哦，骑欧多拜，我看到大型车。真的是养成好习惯，就是离得远远的、
3: 超可怕，
2: 对，超可怕。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砂石车的危险驾驶哦。
3: 没错，你说离得远远的，我觉得光是靠近那个砂石车，这个空气
2: 气流，对，真的不行
3: 哎、
2: 对对对，
3: 超可怕。对，那砂石车因为一旦发生车祸，往往都很严重、
2: 对，
3: 在新北市土城区成林路跟亚洲路口就发生了一起惊悚的事故啊。所以有一辆严重超载的大牛砂石车，不是蓝宝坚尼，大牛砂石车，
2: 大牛砂石车。
3: 然后他转弯的时候呢，不慎跟40岁的范姓外籍骑士骑乘的电动车相撞。
2: 哇！
3: 对，然后呢，这个范姓男子当场遭到车轮碾压，头部受到重伤，悲剧就造成了一人丧命了。
2: 对，这个大牛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指不肖业者呢，将那个标准的车斗就改装成就是超载的这个车斗，它就是整个就超出它的那个负载哦。
3: 哦，是这个意思哦。
2: 超载的量哦，据说啦是可以达到标准斗的3倍以上，我觉得好恐怖。你看砂石车
3: 为了想要多装一点，
2: 对，砂石车本来就已经可以载很多的，对对对，载很多砂石，那他又给他违规改装，然后载成3倍重，你就要想象那个有多可怕哦，真的是非常就是严重影响到车辆的操控跟交通安全哦。
3: 对，
2: 而且呢，砂石车容易发生车祸有好几个因素，那通常啦就是为了增加载重量，所以呢，砂石车可能就会加高那个车斗，然后就超载哦，就是刚说那个大牛哦，结果呢，整个砂石车可能就因为重量大幅的增加，那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之下，其实就很难操控哦。而且呢，因为砂石车的刹车系统设计是为了正常载重而设计的，其实所有车辆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一旦超载，那刹车系统的功能就会降低，再加上大型车它本来就会有视线死角，那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啦。
3: 对，那砂石车比较常见的违规行为除了超载之外啊，还有闯红灯啊。超速等等啊，
2: 对，
3: 再加上这个砂石车又比一般车辆多了一些危险区域啊，像是呢正后方的危险区域就是砂石车左右车身边线向后延伸到后方来车跟砂石车的安全车距范围之内，
2: 对对 对，
3: 对，那比如说呢正后方车辆时速60公里就是6个车身长度啊，在这个车身范围之内的距离都是危险区啊，
2: 对对对，
3: 所以呢要避开哦，
2: 真的真的。还有像是砂石车的后面就是车斗下沿高度大约了120到130公分左右，对，那你想看机车骑士如果真的是正面撞击的话，120到130公分其实就是直接撞到你的胸部甚至头部哦，
3: 对，
2: 再加上你看砂石车它本来就是几乎啦整台车尤其是那个车斗下方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钢铁结构哦，万一有发生什么意外不幸滑入车底哦，那个真的是伤亡会非常非常的严重啦，
3: 对，没错。所以呢交通部在砂石车安全管理方案当中早就要求了砂石车业者要装设行车记录器以防止超速肇事，
2: 对对 对，
3: 对，那如果没有装行车记录器的话呢就会处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没错。那另外呢又加重大型车辆无照驾驶的罚款哦。那法规是这样的，就是呢对于大型车辆的驾驶人他无照驾驶还有那个驾照吊扣期间又开车又或者呢是以不合格驾照来驾驶大型车辆的话呢，就可以对汽车所有人以及驾驶人就是汽车所有人跟驾驶人都要处罚就是呢会各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禁止驾驶和还会扣留牌照，就是呢要加强大型车辆的行车安全哦。
3: 对，还有就是也规范了使用砂石专用车辆以提升安全，
2: 对对对，
3: 就是如果违反这个或者是变更车厢的话 像是刚刚讲到了加高或者是加宽车斗，对，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1)条的规定，可以处新台币所有人新台币40,000元以上，然后8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对，
3: 并且当场禁止通行，对，那最后如果汽车装载货物超载的话呢，就会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0,000元的罚款，
2: 对，
3: 另外也会依照超载程度采取分级加重处罚，
2: 对，
3: 而且没有处罚上限，你再越多罚越重，
2: 再越多罚越重，是没错，就是这样子，
3: 对，就是要来遏止这些违规超载的行为啦，
2: 没错，对。不过其实除了砂石车有一些违规行为之外，重点还是提醒机车骑士哦，其实不只是大型车，不只是砂石车啦，大型车就是也一定都会有视野死角，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在宣导，你看到大型车就是远离大型车，
3: 没错，珍惜生命，
2: 真的
3: 大型车，
2: 看到什么公车、游览车，任何的大型车，你就是离它远一点，就保持安全距离，重要就是自己的安全。
3: 我前两天还前两天遇到一种车，但是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车，说不出来那是什么名字，
3: 它就是就是货，很巨大的一台车，然后前面有一根这样子。
2: 一根
3: 很巨大，它大概是我车身，就是我车子的顶，就是它轮子的那个高度了，就是我从车顶到车顶。
2: 你说它的车轮就是你的车子、就是、车身的高度，这样子。
3: 我能看到轮子的上缘，就是跟你的车子的车顶是切齐的。
2: 哇塞，那是。
3: 然后它是非常巨大，而且前面有一根，很像是那一种有没有？就是吊车的底嘛，好像吊车底座，它前面有个很巨大的那个吊臂的那种感觉，往前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超惊悚，
2: 那是坦克车吗？
3: 往旁边。偏
2: 对，
3: 说哎呀，你不要过来呀、啊！
2: 其实遇到坦克车还是什么的，好可怕哦。
3: 重点那个时候车流量就很大，那种车也是开不快嘛。
2: 对，
3: 所以他就一直在我的周遭，
2: 就是慢慢开这样。
3: 后来我觉得我就算我终于摆脱他之后，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吧，我就缓缓看到他又出现在我旁边，阴魂不散，太可怕了。
2: 这感觉压力好大、哦。
3: 对，我是开车，我压力就这么大了。
2: 对、
3: 啊，
2: 小车我真的觉得你只要任何大型车，真的是离远一点、
3: 啊，
2: 千万不要跟在。我现在骑在路上，我只要看到那种跟在大型车旁边，我真的就很想去跟他讲说，
3: 你那个有的那个真的轮子就比你整个车子的顶
2: 还要高，真的都很想跟他讲说，你离大型车远一点，你生命安全着想，那个真的是吼。
3: 对啊。
2: 好了，还是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是行车平安哦。
3: 没错。
2: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5: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加萨15点和平方案，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同时以色列也要分阶段撤出加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本项提案，也坚持哈马斯必须完全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强调，所谓解除哈马斯跟武装，指的是重型武器、中轻型武器以及轻兵器在内的所有武器。以色列谈的是真正的解除，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西北太平洋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8 生成，以每小时22公里速度往北北东方向进行。气象署预估，热带性低气压 TD18 在48小时之内就会减弱为低气压，对台湾没有影响。而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已经有四个热带系统在发展，甚至有三台共舞。除了逐渐远离台湾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5号台风昌宏往西北往日本本州移动，对台湾没有影响。不过在本周二前后前往日本的民众必须留意交通资讯。以及第16号台风皮鹿已经在昨天生成，目前距离台湾还很遥远，超过2000公里，未来将朝东方到东北方移动，离台湾会更为遥远，预估会在海上自生自灭。国内鸡蛋价格又要面临调涨，台北市蛋商工会最新表示，受到近期高温以及母鸡换羽，加上产能调节因素，鸡蛋产量持续偏低，再加上台风的预期心理带动买气，因此决议本周鸡蛋价格调涨3元，产地价由每台斤36.5元调涨到39.5元，批发价则从46元涨到49元。本次涨价也让蛋价创下近2年新高。蛋农预估，随着新母鸡陆续投入生产，整体供应可能要到9月份才会逐渐回稳。日本长崎日前举办原爆纪念典礼，不过我国驻日代表李义阳指控，长崎市政府把台湾代表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质疑是屈从中国的压力，刻意矮化我国国格跟地位，因此拒绝出席表达抗议。外交部也表示同样遗憾，并改由福冈分处长代表出席。对此，我国外交部回应，对于长崎市府受到中国压力，使今年的纪念和平仪式对我方安排有欠缺妥当之处，外交部表达遗憾，也严正谴责中国持续以政治手段打压我国的国际参与。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老何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蜜雪和琪的完美和声独立。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声音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的是安心雅跟宋博伟这首甜蜜斗嘴情歌《低头站》。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中原拜拜，新东洋咖喱串咖金澎派。新东洋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妈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洋。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光良所演唱的《右手边》，接下来送上张惠妹这一首《光》，收录在《偷故事的人》专辑当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市政府推动115年台南市原住民住宅租金补贴计划，9月1号到10月31号受理申请，符合资格者最高可获每月3800元补贴，协助经济弱势原住民族家庭减轻租屋负担。凡成年且涉及台南市满4个月以上之原住民，或户籍资料个人记事栏已有熟住记者，符合本市无自有住宅及家庭所得、财产等规定者，皆可提出申请。申请时应备妥租赁契约、所得及财产证明、邮局或金融机构存折封面影本等相关文件，并不得重复领取其他同性质租金补贴。相关的申请资讯可到台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官方网站查询。根据国内眼科医学会调查，台湾民众每日使用 3C 产品时间逼近11小时，长时间暴露在高蓝光环境下，眼睛酸涩、视力模糊等困扰日益普遍。因此台南市立医院翁诗雨营养师提醒，护眼不能只靠叶黄素，应均衡摄取玉米黄素、维生素 A、 花青素、虾红素及 DHA 等五大营养素，从深绿到黄色蔬菜、紫色蔬果、深海鱼及好油脂等食物中摄取，帮助维持黄斑部、视觉及眼睛健康。若长期眼睛干涩、疲劳或夜间视力变差，也应调整用眼习惯，落实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景物20秒的护眼原则，让眼睛适度休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与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办理115年青少年职涯探索暨职能体验计划，活动期间为115年8月14号12点半到4点半，全程免费，课程包含产业趋势与资讯搜集、AI 实作演练、求职的挑战与契机，协助青年提升职场竞争力。欢迎15到29岁青年、在学学生、应届毕业生、有转职需求者参加。活动采线上报名，详情请洽06-312-5881分机190小姐。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4: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5: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4: 无卡分期？
5: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2: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5: 来马尼，
2: 什么
6: 尼？马尼通讯。
7: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哇，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心情很轻松呢？李雅明这一首放轻松哦，真的是大家真的今天国际懒惰日啊，可以合理的放自己一马，这样让自己轻松一点啊。所以我真的是很想要放松一点，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放松，每天都好像就是都会有各种借口想要让自己就是轻松一点这样子哦。适度的懒惰是为了更好的自己，所以就今天啦哈，不管你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就暂时让它就是放慢你的脚步，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哦。那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我觉得大家的留言也都其实都大同小异，就真的就是很想好好的睡觉放松，然后吃东西，对不对哈？因为我们觉得生活真的是太多压力了哈。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哦。首先是 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娟娟说。哇，谢谢二的分享，终于有理由可以耍废了，所以今天晚上要尽情的毫无顾忌的放肆的懒惰吧，嘿，这我支持你，投你一票哦。他说预计吃完饭洗完澡就会看到卡嫩醉酒，然后很悠闲优雅的怀着愉悦的轻松的心情，然后吃一点零食开心的追剧。对，我觉得我很想应该要吃一些垃圾一点，等一下下班后去买盐酥鸡好了，好久没有吃盐酥鸡，我大概只有元旦那一天吃了之后，不不，跨年那一天吃了之后就再也没吃过。你看我多么的放轻松，对，我要轻松一点哦。好，再来是那个宜轩，他说第一次听到国际懒惰日，哎，真的很想要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一觉。对，我真的很想要，就是睡到饱，睡到一个自然醒，这样不管，就算说早上会起来尿尿一下，然后尿完之后我就继续回去补眠，真的很想有一天，至少有一天是这个样子哦。好，再来是台北明雅，也是想要躺大字型好好的睡一觉哦，一扫周一上班忧郁的情绪。对，最好可以天天躺，不行啊，这种就是偶尔一天就够了哈。好，再来是中强，他说国际懒惰日，那就不用吃晚餐啦，放弃身材管理，买了一桶吃了心情会愉快的食物，就是500克的巧克力冰淇淋，不吃到吃，不吃的完。这也是台南板豆的那个概念，是不是？台南板豆不是就是每人 一人一桶那个冰淇淋吗？直接就一桶，不是一小盒，是一桶，是不是？哇，我觉得吃一桶冰淇淋真的很爽哎，但是这种就是缺点，就是吃了几口之后，刚开始真的很爽，但是你满足口腹之欲之后，就开始觉得腻吼，所以可能就是适时的爽一下这样子哦。好，再来是那个苏君倩，他说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真的是哦，很多人的宗旨，对不对哈？好，再来是吴小冠，他说只有下午跟晚上比较不忙，可以躺着听城市广播哦，你都躺着听哎，北拜哦吼，可以舒服的听哦，可以舒服的睡觉，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躁动啊，会一直找事情做，做完才会放过自己。哎呀，都不知道今天是懒惰日，早知道就放过自己了，完全躺平不做事。哎呀，真的是早知道。哎，我也是，就是这两天发现，哎，今天是这个国际懒惰日，才想说，哎，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适时的懒惰，偶尔的懒惰一下，真的是可以让自己有点那种放，就是放空这样子。如果有时候平常真的是很紧绷，但是偶尔的真的是适时的懒惰，真的会觉得蛮开心的哦。好，再来是林多福，他说，哎。也是第一次听到国际懒惰日，哎，对，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对不对哦？听节目长知识，对不对哦？他说我的话应该是下班后回到家忙完家务之后，手机拿出来玩，哎，不是大家都这样吗？所以呢，多福自己有在注记说，哎呀，这应该是日常了哈，就会看小说或者是涂色画哦，就是你除了玩手机之外，另外的休闲就是会看个小说或者是涂色画，对不对？好啦，那希望你今天可以达成你的这个懒惰的目标哈。好了，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讲到这边喽。

好的，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继续来分享大家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首先是林奕君，他说会待在家里追剧。对，基本上追剧我会每天追一点，但真的是用很零碎的时间啊。我也是很想说某一天就是睡到自然醒之后，然后就一直追剧追剧追剧，然后都没有人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是不要思考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吴福美，他说宜兰太平山旅游，再加上父亲节吃喝玩乐5天，今天不能偷懒。对对对，如果说你已经放纵这么多天了，真的我们还是要赶快回复到正常的管道。就像我去上海这样，就是每年会安排一次，就是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旅游哦。那一回来真的是不行哎，你知道一站上体重机就觉得天哪，我太放纵了，所以还是要恢复正常这样子哈。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体质本来就是吃不胖的，所以不会管自己的身材，会随便买个垃圾食物，然后随便看手机里的动画片，就是整个就呈现一个随便的状态就对了哈。好，再来是周安静，就说今天想要大吃特吃，吃零食，然后吃各种垃圾食物，对不对哦？然后会坐在笔电前，然后追剧看影片，但还是要动一下啦啊。对啦，就是起来尿尿的时候动一下，是不是？好想耍废，对不对哈？好，再来是严明男，他说今天是国际懒惰日，那可以吃饱后再上来留言吗？哎呦，结果等吃饱后就不太想动了，也不想上来留言了。你这是反话吗？你还是上来留言，对不对？你又分享了这个好吃的晚餐，哎呦，好邪恶哦！这有一碗凉面，对不对？然后看起来是什么小火锅，个人火锅是不是？还有几碗霸寿本，还有甜点，这是豆花吗？看起来是豆花，是不是？还是刨冰？还是然后有那个你那个蘸酱调的看起来很好吃，就是那种有那个辣，然后还有很多的葱哦，看起来是很赞哦哈。好，再来是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台南家里的小杰他就说：哎呀，什么是国际懒惰日啊？不就是不要工作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吗？就是耍废的意思哦。他说感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30000天左右，还是要好好的把握时间跟机会，好好过好每一天，还有身体健康最重要。对啦，就是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今天 today 齁，给你合理的借口说我今天就耍废，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哦，你不要说我天天都是国际懒惰日，不是哦，不能这样子哦。我们就是在很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就是找一天就是好好的放松这样子齁。好，再来是小姐分享今天的中餐跟晚餐，有牛肉卷跟蒜味脆皮鸡块，还有莱姆口味无糖的气泡水。哎，这美卖啊，哎，这个是那个吗？那个美式卖场的吗？它的那个蒜味脆皮鸡，我很想要吃吃看。好，再来是蔡琳，她说：哎呀，今天好想吹冷气，吃火锅边追剧，什么事都不用做，但是没有办法要加班。哎呀，没有办法过国际懒惰节哦。好了，没关系，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找一天呐，哈，今天只是一个国际懒惰日，但是你随时就是找一天当做你自己的国际懒惰日哦。好，那就暂时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哦。来送上，这是孙燕姿的《懒得去管》。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懒得去管。我们就是国际懒惰日。

说，哎呀，还在加班懒不了，那就下班来发懒吧，对不对哈？然后哎，谢甲比，我第一次看到你来留言呢，哦，谢尔比啊，讲错了啦，谢尔比，然后 sorry 哈，他说等等下班要去麦当劳用甜心卡买两份冰旋风配蛋卷冰淇淋吃个过瘾，哎，跟那个你说一大桶冰淇淋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错啦哈，你要两份冰旋风再搭蛋卷冰淇淋，哦，这个吃得很爽哦，而且冰旋风现在口味很多，对不对哈？你就是放肆的，就今天。今天就放肆的吃自己很想吃的东西，就放弃身材管理，就今天这样子，然后想吃什么就去买，想喝什么就去买，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好好的追剧睡觉，然后好好的过今天，就是懒惰，国际懒惰日哦。

0: 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她是曾经拿下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近年也是持续深耕台语歌曲哦。那这首《大爱街二巷》就是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同名主题曲，唱出那种有人惦记着自己的幸福感。那其实真的很多台语歌曲都非常好听，像是旺福为电视剧《俗女养成记二》所创作的歌曲《鸡模呀》，就深刻刻画女性的友情，超好听哦。那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旺福的《鸡模呀》，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Party Boys。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嘉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10号，又到周一了，星期一晚上的7点，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这个周末假期大家过得如何呢？好像天气不是太稳定，因为秋老虎的关系嘛。上礼拜五才刚介绍完立秋之后啊，结果礼拜六中部地区打了一个超大的雷啊，哇，那个雷真的不是开玩笑，把夜空中通通照亮了，所有的小动物，所有的小朋友，所有害怕打雷的人都沉默了，超级可怕。那预计接下来这一周天气也不会太稳定啊。好，那在周一的前几首歌曲马上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办过的演唱会以及即将要办的演唱会，那就是明天8月11号 aespa 要到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了，被誉为是真人版 AI， 因为那个长相实在是太无死角了，大家都是这个建模建得非常完整，太厉害了。8月11号在台北大巨蛋 aespa 要来开演唱会了，来听一下他们的新歌，这首新歌也是很嗨，叫做是

还有什么活动呢？8月8号跟8月9号的时候，彰化的王宫渔港举办了2026王宫渔火节。那在9号、这个海洋音乐会跟璀璨烟火秀之后圆满的落幕啦。有道是北贡寮南垦丁中王宫，这个王宫渔火节办到了今天为止呢，也就是越办越大，越来越盛大了。来听一下压轴之一的911，做你的歌。

哎，看到春风发文去洗猫，他家的猫拿去洗澡，就这么生活化。春风的翠真的非常生活化，他就跟大家报告他一整天的行程哈。包含说他今天要洗猫啊，要打麻将啊，都会跟网友来报告。好，那再来呢是除了明天有 aespa 的演唱会之外，明天要开卖的演唱会门票是摇滚天团 Maroon 5。 那 Maroon 5呢第三度的登上了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会在明年1月24号的时候来开唱。喜欢 Maroon 5的朋友明天记得要来抢票咯。来听一下阿嬷的配方餐饮涂口红配方。

上个礼拜六的父亲节，大家有出去吃饭吗？所谓的母亲节假两黑，父亲节春林北几嘞，糟糕不半哎。那礼拜六也真的蛮多行程蛮多活动的，包含像许富凯也开演唱会了，暌违了五年第二次完成了公蛋，在台北小巨蛋开了这个1510演唱会。出道15年的他，那一个人也是连唱了3小时，超过40首歌，而且换了7套非常时尚的造型啊。那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呢，就可能也很久没有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所以情绪也特别激动，好有落泪了，好像唱到了亲情当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啊。来听一下这个许富凯这首歌 Give me a

连续两首歌曲，小凯徐福凯的《Give Me a》，歌在心里，以及迷先生的这一首《示爱动物》。这个礼拜六，对，在礼拜六的时候，新北市民广场，也就是新北欢乐耶诞城那一个有一根竹笋的那个广场哈，那要举办2026登大郎高校祭哈，登大郎高校祭，哎，这个音乐祭非常有特色，这个是一个全体的制服趴，全部的人要穿制服参加的。那题外话，我的制服还留着啊，一直在我的后车厢里面。我总觉得它好像未来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所以我的全套的制服、运动服跟书包，我就把那个以前的制服通通装到书包里面。就觉得哪一天如果我重返17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套衣服拿出来穿，不用买新衣服嘛。不知道哎，它就是对一个青春的美好想象，一直舍不得丢。那这个8月15号的2026登大郎高校祭哦，有卢广仲、明先生、宇宙人、胖胖团等等的卡司，还有24个学校的原创毕业歌，特色的社团展演跟互动市集，感觉很适合城市夜间部去出外景内，可以在那边来一个 open studio， 对不对？下次新北市政府邀约一下了，好吧？好，那再来呢？如果有兴趣朋友，这个礼拜六是真的可以去新北市政府前广场参加一下这个登大郎音乐高校音乐季啊。再来要听到的也是这个礼拜开完演唱会的《落日飞车》。哎，这个歌呢，帮大家选择了是2021年的时候，他 cover 经典歌曲《忘情水》啊，《落日飞车》一直到现在 cover 了很多华语流行歌曲啊，比方说《我是一只鱼》啊，《夏夜晚风》啊，还有这首《忘情水》，来自于《落日飞车》落日飞车，周一症候群啊，连续两天没有咬字清楚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忘情水》2021年的 cover。

0: 家好，我是蔡依林，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听听。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好，今天林雨心墙几乎都是庆生的点播。首先是这位是浪子，来自于云林啊，他说第一次写信给你，想要请你帮我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要送给我自己，因为8月10号是我生日，要来点播这首歌曲。另外邀请到的是许慧琳、严文怡、小乐、阿童、伟啊跟鱿鱼，念到的亲友们一起来收听吧。来听一下浪子点播这首《差不多姑娘》，也祝你生日快乐咯。

再来听到第二首的歌曲，来自于台中的样样。好，样样也是第一次提起勇气来点歌，想要点这一首《同花顺》。那要祝福阿琳姐跟毛毛姐，要说一句这个生日快乐，也邀请明芬还有小陈小雅其他认识我的帅哥美女来听歌。听完这首歌，也希望你们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安顺心，来自于样样点播的歌曲。

好，今天第三首的点播，这个是林雨欣唱的主题哈，要来写跟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啊。他说呢，想要给未来的自己说，不管还要多久才能够重获自由的自己说，现在不努力，以后就会用更多时间面对自己不想要的生活，不好的过去要尽快忘掉，未来才能活得更亮丽。想要点播一首这首歌，帮你点播备播哈，许多年以后也要邀请南投的慧君跟陆东二二病房所有在收听贵节目的朋友们，来自于文献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许多年以后。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剥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景青。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6: 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8月10号是国际懒惰日哦，没想到连懒惰日都有一个专属的节日要来庆祝哦， International Lazy Day 来登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讲求高效率 KPI 还有生产力嘛，那这个是没有官方认证的节日，反而是提醒大家说重新的学会休息。到底国际懒惰日是怎么来的呢？这个 Lazy Day 啊，多年以来呢，最近透过了社群平台跟民间自发性的分享，受到很多国家民众的关注啊。那因为国际懒惰日的存在，就是要鼓励大家忙碌的生活当中放下紧锣密鼓的工作、紧凑的行程，然后让身心获得片刻的喘息。就什么在今天什么都不做也很好，就发呆放空、懒懒耍废一整天，一整年当中就这么一整天而已啊。要提醒大家，我们平常追求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停下来休息一下嘛，好，休息休息了。所以呢，今天8月10号国际懒惰日，合法留白，耍废无罪。来听一下 Bruno Mars 这首歌曲 The Lazy Song。

留白是有力量的，有时候在某个关键点、某个 moment 或某个区块，什么也不做，反而效果是最强、最大的。比方说，室内设计也会需要让空间有一个留白，可以呼吸的空间嘛。那像我有时候出去教别人主持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其实适时的留白会让你的语言更有重量。哦，我们没有一定要连珠炮这样疯狂的讲下去，中间空个 1.5 秒，眼神看着大家，那个留白其实是有力量的。这个国际懒惰日呢，真正想传达的精神就是留白啊！你看大家赶捷运、赶上班、赶打卡、赶着接小孩、赶着跟朋友吃饭、赶着社交、赶着家庭跟工作，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保留喘息的空间。所以呢，偶尔放空一下，偷懒一下也没有问题。这个国际懒惰日齁，有一些小方法可以让你稍微放松一下。第一个就是穿睡衣在家里，让自己彻底放空齁。第二个就是吃一顿自己最想吃的料理啊，哦，像我今天就吃了我很想吃的水饺，这样也算啦。第三，暂时关闭手机通知。第四，好好的睡一场午觉。第五，打造属于自己的放松角落齁，精神角落，像我家自己也有一个心灵小空间。这个心灵小空间后面都会有很多我很喜欢的东西，像是 CD 啊，我的漫画啊，我的书啊，我的模型，我的公仔，它都在一个小角落的柜子上面。那旁边可能就有一张沙发，地上有个地毯，还有一个立灯，那就是我们的心灵角落。偶尔放松一下，发懒一下，无所谓的。尤其在今天也还没结束哦，大概还有五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偷懒一下。National Lazy Day， 来听一下阿达这首歌曲《懒》。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妈，你回来了。
4: 哦，对啊。
3: 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4: 啊，就隔壁的阿姨啊，昨天不知道怎样吼，在家里的浴室滑倒。结果要在医院住院一阵子嘞，
3: 只是摔一下，怎么那么严重啊？
4: 因为他本身就有骨质疏松啦，所以才一摔就这么严重。
3: 所以哦，你们已经年纪渐渐大了，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摔倒哎。妈，啊，你上次去健康检查有没有测骨质疏松啊？
4: 啊，有啦，还好平常都有在吃钙片，也有在运动，所以还好啦。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妈。有骨质疏松的人吼，浴室里面一定要有防滑设施，而且走廊的照明要足够，也要好好补充钙质，多晒太阳哦。
4: 哦，对对对对对，我也要来提醒一下隔壁的阿姨。
3: 那你才刚刚回来又要出去哦，你把这个讯息赖给她就好了啦。她刚刚出院，让人家多休息。
4: 啊，对吼对吼，还是你聪明啦。
5: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要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啦。欢迎陈医师。
6: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柏宇医师。
5: 是，那其实骨质疏松呢，它可以算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哦，因为呢你可能不会有太明显的症状，那通常呢都是健康检查又或者是骨折之后呢才知道自己啊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状况。因此呢，想要先请问一下这个陈医师哈，骨质疏松的定义或者是骨质疏松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6: 好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大家最近可能常常会听到骨质疏松这个疾病，其实骨质疏松的定义是指说骨头本身因为强度的减弱而增加骨折风险的一个疾病。那它临床上的定义其实是我们会以所谓的 DEXA双能量 X 光吸收仪这个检查，它作为一个标准，它里面会扫描你的骨头，算出一个所谓的 T 值。那只要算出你的 T 值在-2.5个标准差以下，我们就会定义叫做骨质疏松。但就算 T 值没有到达-2.5个标准以下，但如果病人本身常常会有一些低创伤性的骨折，比如说你可能轻轻一碰，可能手腕啊、髋骨啊，或是脊椎，就会容易骨折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视为骨质疏松。而且我觉得骨质疏松其实最麻烦的是它可能没有症状。像我病人可能30-40岁，他可能就是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如果一检查出来他就有骨质疏松的情形。不过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可能也会有一些警讯出现，比如说量身高以前年轻的时候低了4公分以上，或者是说本身开始有一些驼背或腰酸背痛，还有前面有提到说可能会有一些无预警的骨折出现，其实这种就要特别怀疑是否有骨质疏松，就会建议要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
5: 是，那接下来再请问一下这个陈柏宇医师哈，哪一些人也许是骨质疏松的所谓的高危险群，可能建议他们要来提早做一些筛检，或者是觉得他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一个阶段，可能建议来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筛检。
6: 其实综合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台湾其实也有发展出自己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指引。那目前是建议说，基本上女性65岁以上，男性70岁以上，如果以前都没有检查过骨质疏松的部分的话，都会建议一定要做一个骨质疏松的筛检。那本身如果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族群，比如说本身因为疾病有长期服用一些类固醇，或是本身有长期抽烟或酗酒的习惯，甚至一些糖尿病患者，还有上面有提到说一些容易有脆弱性骨折的病人，也都会建议要做骨质疏松的筛检哦。
5: 是，那这些呢都是陈医师对大家的提醒哦，就请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真的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陈医师。
6: 那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大家。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1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是夜间部。
1: 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内政部今天统计啊，七月份的新生儿，你猜多少个人？7906人啊，7906人。那死亡人数是17119人，已经连续67个月生不如死了。67个月是五年左右吧，哦，5年半的时间。我的天哪，啊。啊对啦，现在就是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啊，很多的国小那个新生的人数已经是非常非常少，除了有些大校可能还可以至少分到个10个班之类的，那个是很大很大的学校了。那大部分中小型规模的甚至还有只有一个班的，还有两个班的，但它不是很偏远，不是偏乡小学哦，而是一般的可能没有在交通要道上面的那一种小学，就新生儿就是新生的班级可能就一个班，好就结束了。那高雄我看到这个讯息很有趣，超级好笑，在高雄啊，不知道哪一个学校啊，因为他们全班只有20个人嘛，那个少子化，所以同学不像以前那么多，以前我们班就大概45个吧，我们班座号最多到45号、46号，甚至有转学生来的话会到47号，然后一整个年级有13个班、12个班、13个班，然后非常非常多人啊。那现在一个班有20个已经不错了。那高雄的这个学校非常酷哦，这20个人每个人都没有闲着，一个都没有闲着，除了班级干部有班长、副班长之外，还有一个小老师，还有一个小帮手，风纪股长、卫生股长、体育股长、学艺股长、康乐股长，这都很正常嘛。好，开始咯。有运动器材长、资源回收长、营养天使长、清洁分配长、桌椅管理长、水果牛奶长、打菜长、图书长、冷气管理长、作业登记长、电器长、电脑登记长，哎，大家都有职务，大家都是一个干部。好，那这个发文的人他说儿子当上了电器长，就是所有班级上面的电器都归他管。我比较好奇的是水果牛奶长是什么意思啊？水果牛奶长是负责发，就是营养午餐有水果牛奶的时候负责发给大家喝的那一个。好，也是能这样的嘛，少子化嘛。来听一下生物鼓掌，123开始恋爱。

来自熊虎掌一二三开始恋爱，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哦，因为以前班上就只有那几个班级干部嘛，体育股长、学业股长、康乐股长啊，剩下的没有被选到的干部就是一般普通人。但现在也可好哈，现在二十个人，班上二十个人，全部的人都有事情做，一个都没有闲下来。那我最想当的是水果牛奶长哈，在第二个想当的是打菜长，我想帮大家打饭。二十个人，通通都有长哈，所谓的班长、副班长、卡成修霸长。接下来，希望这个所有的干部、所有的长，未来都可以变成什么董事长哦。来听一下董事长跟李炳辉的《妈妈，恰里亚波丁》。

0: 生活中有很多烦闷的事情吗？到城市广播网听一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 Ella，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上个月好像有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有人走失了一只猫，然后他开出了一个非常巨额的悬赏奖金，他好像是30万吧，那一只后来也找到了。那最后这个善款是由这个捡到这只猫的人他捐给了地方的公庙这样。诶，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新闻了。在彰化园林有一只橘色的虎斑猫，它叫做阿咪。那阿咪今年三月的时候，趁着这个饲主的家人开门的时候，偷偷的溜出去放风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那主人本来是寄出了8万块钱来悬赏嘛，后来大家一直提供线索，但也都始终没有找到哈，这是非常可爱的橘色虎斑猫。所以呢，饲主现在加码到20万元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希望爱猫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啊，我们的毛孩子呢，这个不是金钱所可以衡量的哈。如果我手头有余裕啦，我的户头有余裕的话，我也会为了要找回我的爱猫花相应的这个比例的这个金额啦。好，那当然有重赏之下，有直接花钱，直接有悬赏金的话，大家找起来可能也会比较积极，也比较多人可以一起参与嘛。那这个饲主陈小姐她就说呢，认养6年，其实现在她年纪已经很大了齁。那监视器跟摄影机的位置角度都没有看到，都看不到她的踪影。她是一只公猫，所以在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最近有看到一只很陌生的橘色的虎斑猫的话，然后他可能看起来有点怕生，因为家猫到户外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谋生能力的，所以他看起来如果有点落魄，这也很难讲，搞不好他混得很好。当然他看起来有点落魄，有点累，有点饿的话呢，请大家帮忙告诉一下这个相关的线索跟讯息，不光只是为了这个悬赏金嘛，也是解决了一个心急如焚的饲主嘛。好，来继续哦。上次阿妹是50万啦，陈美琪云林的那一只是50万、那台南有一只米克斯的狗叫阿妹、是20万、所以后来都有顺利找回来、看这个悬赏金提高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回来的几率会大一点。维里安。

连续两首歌都跟猫有关，韦礼安《猫咪共和国》以及徐良的《他的猫》。其实有一个传说啦，就是如果你家的猫走失不见了，其实不应该是请人去找，是请当地的猫去找。哎，这个他，你不要以为他都在开玩笑。哎，之前就很多人这猫真的走丢了，然后他就这个饲主呢，他就请附近流浪猫、附近的野猫，哎，就请他吃个罐头，这样请他吃个罐罐，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们家的谁谁谁不见了，我们家的猫不见了，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找一下呢？哦，那透过猫咪的人际网，他既然哈、哦、吃人嘴软的，拿人手短，他吃完你的罐罐之后，就会去跟他的人际网络哦，所有的这个角头地方流浪猫猫。大家一个一个传下去，哎，有人在找谁谁谁，有人在找谁谁，哦哦，最近好像有一个新来的，会不会就是那个饲主掉的这样？啊，当然会帮忙媒合一下。猫的报恩也是类似的这个剧情，可是我是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哈，请猫找比请人找还要快，也祝福这位彰化园林的陈小姐顺利的找到她的猫猫，那现在可以再赚，这个猫猫在户外说不定受了一点委屈哈，被其他的野猫欺负也说不定，希望她可以赶快回到这个饲主的身边了。继续来听一下刘柏欣的 Like You。

0: I think I like you。
1: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2: 生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Topic，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周杰伦说好不哭。这几天看了派翠克的 podcast， 那同时也有把影像放在 YT 上面，他访问阿 Ken。 那阿 Ken 跟周杰伦的感情很好嘛，他们其实有私交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在可能大学生了没那个时候就已经跟周杰伦不错了。那他在这个 podcast 节目上面也爆料周杰伦有一些连叶惠美也没办法接受的事情，就是周杰伦逛街非常非常快，逛太快了，他说呢平均一家店大概只会逛个半分钟左右，进去绕了一圈就出来了。那但是周杰伦虽然每一家店都逛得很快，但他会整个大范围大区域的全部都逛完。也就是说这个街区比方说西门町啊东区啊这个街区里面啊、如果有比方说50家店好了，那他就每一间去个半分钟，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逛完这50家店，然后再往下一个商圈去逛、哦、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逛街行程。所以也让很多跟他同行的友人，像阿 Ken 就说有一次他跟派伟俊、哦、跟周杰伦出国嘛，在国外、哦、可能逛一些艺品店之类的，但是周杰伦真的是逛太快了，一下都冲出去，那派伟俊一脸傻眼，想说为什么周杰伦一下就跑出去了。那有时候阿 Ken 说如果真的有些东西想买怎么办呢，他说周杰伦也是会等他们，但是他们会在门口徘徊、哦、周杰伦会在门口拍，哎呦，是不是好像太久了哈？是不是？哎呦，是不是可以走了？哎呦，是啊，很急啊，这样一直要出去别家店，这样蛮有趣的一个生活小切片，很生活化。好，继续来听一下林怡这首新歌《燎原之火》。

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新歌，就是最近呢也是刚度过了10周年的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这首新歌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恋人未满，充满了夏日的风情。那一大看点是在 MV 当中的男主角，大家都在问他是谁，怎么那么帅啊？是不是日本人呢？没有，他是台湾人，而且在高雄，台湾高雄的新生代男模，他叫做 Kai， 叫做 Kai， 非常非常帅。前阵子呢，这个前往韩国发展大概一年左右，那拍摄了一支男孩的品牌影片，在网络上面爆红。所以这次呢，在 Jennie 自己亲自填词，自编自导的 MV 当中，两个人就像情侣一样有甜蜜的互动，哇，男的帅，女的美，而且呢，我们台湾的帅哥也被世界看见了。来听一下这首非常轻松的，已经不像那个 Like Jennie 了。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恋人未满。

今天演习大家有吓到吗？中部地区的朋友，八月十号的时候，今天是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跟嘉义县，今天应该都有收到通知，并且呢人车管制嘛，而且还有断网的这一个演习，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城镇韧性嘛。那前几天他有提醒啊，有跳那个国家级警报提醒哦，铃声大作哦，很多人被吓了一跳，所以好像最近都是用震动的方式来取代。中部的话已经结束了，再来是北部，是8月13号，8月13号同样也会实施这个降速，甚至是那个断讯的这个演习，也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不要突然之间熊熊被吓到了。那有时候要连上网络的东西要记得存档啊。好，再来听到这一首是亚运的主题曲，来自于 Mars 23跟戴爱玲合作的 Our Dream。 那讲到这次亚运是第20届，会在日本的名古屋举办，那很多人就关注啦，亚运的棒球队成员分别有谁呢？完整的名单大概念个几个，投手是精锐进出啦，有徐若曦、古林瑞阳、孙毅磊、王彦成、庄成仲敖，还有林玉敏，哇，还有像是内外野手的部分，有像陈晨威啊、郑宗哲啊，然后还有朱家恩、杨振、玉成孝允、黄伟胜、高玉伟等人，都不错，都不错，都是一时之选。我们上一次拿到金牌，亚运的金牌是2006年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回味20年再次的拿下亚运金牌呢？中华队加油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Our Dream。

这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九点钟安排了很多好歌哦，准备到的是怀旧偶像组合的金曲啊，让大家有坐时光机的感觉，回到那些年我们很怀念的偶像团体。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咱敢那真久无，
3: 我嘛感觉真久无，
4: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5: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3: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5: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3: 哎呦，这搞哦，
5: 假讲诶，
6: 咱省的每一度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7: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9: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8: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9: 找我就对了。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欢迎大家来按个赞哦。我的脸书跟 IG 麻烦大家灌灌水了，脸书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是 HADEROMG。这个周末假期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狂唱下半场、啊、狂唱下半场、啊、现在正在热映当中，好像已经上一阵子了、啊、在 Netflix 上面、啊、这个故事是描述就是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期、啊、有一组这个男女组合的嘻哈团体、啊、曾经红极一时，随后呢就消失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啊、这三个人呢虽然后来做了不一样的工作、啊、年纪也变大，因为过了20几年嘛，但心中呢一直有一个想要继续站上舞台表演的梦想。那于是呢有一个电台就做了一个企划，邀请那些年被我们遗忘的偶像明星再回到舞台上面来表演给大家看，就在讲这样的故事。那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一部片的原创主题曲非常好听，待会在节目上也会播给大家听。好，那么我们要来一一盘点那些、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的偶像团体了。首先是 VV 啊，我都选差不多年份的，因为刚刚那个电影的背景时空背景是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嘛。那这组团体也是 VV 的话是在2000年成军的双人男子偶像团体，是由李威跟林佑威来组成的。那李威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演吐司男之吻一炮而红，后来也演了斗牛要不要等等，纯红池白大帅哥，也有演麻辣鲜师啊。然后林佑威的话也有演两个爸爸、玻璃师大人等等的很多的戏剧，同样也有演麻辣鲜师，两个人组成了一团，在过去这个2001年的时候发行了唯一一张团体专辑，叫做 Happy Day。刚好 Happy Day 是适逢圣诞节的时候啦，所以这首歌也很有圣诞的风情哈。一起来听一下 VV 这首歌曲 Happy Day。

comic 就是漫画嘛，仿佛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男孩。2001年的时候，知名制作人柴智屏领军的台湾男子演唱团体啊，因为当时柴智屏发掘了 F4 之后啊，一直全世界整个台湾的演艺圈都来找，还有没有帅哥？还有没有帅哥？哎，还好台湾帅哥还是很多的啊，所以呢，就找来了这六位成员，透过选秀节目哦，选出了王传一、曾少宗、申东靖、张庭伟、许君豪跟安钧璨，在 F4 爆红的这个男子团体风潮之下，就成立了打一个青春阳光路线。但不得不说，柴智屏真的是很会选人哦，包含像可米小子啊、F4 啊、飞轮海啊、Special 啊，通通。都是这个综艺教母柴智屏来选出来，偶像教母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可米小子》，怀念一下哦，通通都是2000年初起的这首歌《青春无敌》。

当中哦，狂潮下半场主角是由姜栋元来演出的。那姜栋元跟玄彬还有孔刘以及苏志燮啊，这四个演员呢被称为是韩国的四大公共才，四大韩国四大才子就对了。公共才就是这是属于大家的，这四个帅哥帅到已经变成这种好像公所发的一样 public， 大家可以一起享用他们的颜值的意思就对了。好，那这部戏呢就分别来自于姜栋元还有朴智贤还有严泰久，他们三个人临时东拼西凑组成了一个团体叫三角形。那当时大家也不看好嘛，就一个 rapper， 然后一个是这个 dancer， 然后还有一个忘记了一个是歌手女主唱，这样三个人在这一种地下室的练习生公司来出道。那一般来讲，因为以韩国的这种经济状态来说，你如果是在建物底下的，就是那种 B1 啊 B2 的这种练习室，就是规模稍微比较小一点的。那后来他们就三个就出道了，出道之后没想到呢一炮而红，在很多的打歌节目上面都取得了第一名。那故事时空背景在99年末期到2000年初期，刚好是韩国就是 K-POP 正要起来的时候，正要扬起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在2000年初期左右，二代团就出来了嘛， Super Junior 还有少女时代啊等等，迎接了一直到现在已经维持了二三十年的一个好光景了，就是韩国韩流刚好开始涌现的时候，刚好扬起的时候。那不过很可惜，他们在这个刚好要扬起的时候，刚好要席卷全球之前，他们就解散了，非常可惜。所以呢，因缘际会之下，这三个人都已经在从事不同的工作了嘛，但始终没有忘记心中那个明星梦啊。好，一起来听一下三角形在剧中的他们的大热单曲 Love Is。

来自于《狂唱下半场》这部电影当中的偶像团体三角形 Lovies， 有没有觉得这种曲风似曾相识呢？有一点点是 LA Boys 的感觉，然后又有可米小子啊，然后有小虎队啊，可是又有一点这种近代偶像团体的那种影子在。因为那时候90年代末期千禧年初期嘛，那刚好开启了另外一种另外一个系列的这一种嘻哈元素在里面哦。比方说像2000年初期大家都有看 Channel V 嘛， Papa Zhao 潘玮柏主持的这个啊，那当时呢嘻哈又开始了另外一波的这个高峰期啊，所以这首歌曲也带有一点 New Jack Swing 的风格在里面哦，又有点像我们后来 New Jeans 文艺复兴的时候文艺复兴的这种风格哦，就跟这个有点像哦。 Love Is 很好听啊。好，接下来呢也是带有一点点复古的风格，派伟俊的新歌去年下的那场雪哈。那在听过这首歌之前，我相信有些关注娱乐圈的朋友都已经有关注到这个新闻了，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女生跑来乱哈，说派伟俊始乱终弃，这歌不是写给他现任女友，是写给我自己的之类的，好，有很多的这个花边新闻这样。那当然也不掩饰这首歌的好听程度啦，好，我们就单纯来欣赏歌啊。至于想知道有什么瓜，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

0: 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Pop，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陈安典跟露露的婚礼呢，在 YT 上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好像三四天前的时候把整片全部剪上去了。那露露跟陈安典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里面剪辑了很多他们自己的国高中同学甚至国小同学，这让我觉得有蛮平衡的，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这种艺人明星他们会这么愿意把自己的国中国小同学还有他们成长过程当中认识了很久的十几二十年的这些朋友呢，通通让他们出现到影片里面，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好，所以呢通常嘉宾很微妙哦，他分成两个区域啊，一个是主要宴会厅，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看台区的朋友，就是荧幕区这边，宴会厅区跟荧幕区这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国小国中同学跟许光汉、王力宏还有就是邱泽等人，他们是在同一个平台上面，而且他们讲话的这个时间他们的版面是差不多的，他没有因为邱泽就让他多说一点，柯震东就多说一点，也没有因为你是只是国小同学就让你在这个影片里面出现少一点，没有，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对露露跟陈安典来说，我自己这么看啦，我的角度是他们认为演艺圈他们加入演艺事业从事这份工作不过是他人生当中的其中一环，那得要有这些过去的同学然后认识很久的朋友亲戚还有他现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同事，比方说阿米老师、宪哥、闷锅的大哥们，大家都同样在同一个场合，大家都有出现，大家都可以上台讲话，这才是完整的。对我来说这个婚礼感觉起来是这样子。那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陈安典的同学在热舞社社长，他在舞台上面致辞的时候说了这一段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呢，陈安典他从当时去参加闷锅的甄选就是他们陪他在房间里面做这些道具的，直到后来陈安典变成第一名，到现在变成了一线主持人。那这个热舞社社长说，很庆幸的是就算你现在已经变成大明星了，但你好像都完全没有改变，都还是当年的那一个在小房间里面的陈汉典。哦，我就觉得哇，能够不忘初心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钱有权之后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小改变。可是如果不能说完全不变啦，就大部分不变的情况下，这件事还是蛮令人感动的。来听一下陈汉典《爱情有你》。

这首歌曲也是陈汉典二进的歌曲啊，他一边唱这首歌一边进场啊。但是身为一个资历有点深的婚礼主持人齁，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在那边谢谢，我就想说哇不行不行，这样一进前面的桥段太多了，他们出餐一定出很慢，哇我说这一场如果吃中午的话一定是三点半四点才送客了齁，前面流程实在是齁非常满，完全活用了所有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落掉。然后前面在致辞的时候我就一直念说诶不是啊，可以请新娘去换装了吧，不然她等一下又来不及了。我就会一直注意这些这种额外的现场环境的工作配置等等，这是让我比较关心一点，所以害我有时候常常出戏这样。不过整场婚礼是非常非常有笑有泪水，而且陈汉典好会哭哦，大家可以去 YT 看一下他们婚礼的这个全记录，很好看。再来听到 Taylor Swift 这首歌 Love

0: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 因为今天周一的关系嘛，当然这个血型跟生肖的运势还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下了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礼拜的血型跟生肖运势哈，一样有中一项就算了。第五名是血型 O 型生肖属猪的朋友啊，那这个礼拜赚钱节奏可以说是倒吃甘蔗，各种进账的机会接连的浮现咯。那这礼拜呢，也建议大家休假的时候去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吃饱喝足可以让你吸金的体质更加强大。再来第四名，血型 A 型生肖属龙的朋友，你们的专业能力呢将直接转化成白花花的钞票，变现能力非常强，上班前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你的自信气场就是最强大的招财神器啊。第三名血型 B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这阵子的好运好像是内建了吸金雷达，各种财富都被你吸走啦，请充满自信全力冲刺，出门的时候在包包里面放一颗薄荷糖，这个清新的气息可以帮你吸满势不可挡的财富好运哦。第二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虎的朋友啊，这个礼拜的财富呢仿佛打通任督二脉啊，能够迎来令人满意的丰盛进账，下班之后去彩券行买一张刮刮乐，好，可以帮助你迎来焕然一新的致富良机啊。第一名血型 B 型生肖属羊的朋友，好，这个礼拜财运逐渐的稳定了，走到哪里都有源源不绝的钞票来进账，好，进账塞爆你的账户啊。那假日的时候可以搭配亮黄色的配件出门，可以把好运磁场牢牢的锁在身边不漏财哦，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今天城市夜间部又暂时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哈，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来到了8月10号了哈。那提醒各位，下个礼拜开始，暑假就只剩半个月的时间了。好，那讲到这个工作进度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哈德公漫嘎第三季之 CY 来了哦，预计会在下礼拜一的时候就开录了。那如果时间快一点的话，搞不好下一周五就可以听到成品也说不定，我再安排一下看什么时候播出哦。那这次的新计划真的非常非常有趣，我今天下午在开 rundown 在开这些仿纲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好有趣哦，好想要，虽然还没有录，但是好想要大家赶快听到。好的，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周的一开始就在礼拜一了，祝福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美好的开始。那明天晚上7点钟再见咯，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这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的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拉了，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2: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哈，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 不好的东西，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3: 这个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2: 啦。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哎，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

0: 单品让我去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欸，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欸，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1: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0: 对，
1: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0: 嗯，
1: 遇到了就面对，
0: 对，不要勇敢面对，
1: 勇敢面对啊。
0: 嗯，
1: 从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0: 嗯
1: 啊，面对面对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
0: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1: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0: 嗯
1: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的哈，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0: 嗯，
1: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0: 嗯哼哼哼哼，
1: 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受损速度更快哦。
0: 嗯，
1: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0: 嗯
1: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0: 嗯
1: 啊，然后记忆力，
0: 嗯
1: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影响、
0: 嗯。
1: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0: 哦、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哦、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0: 嗯。
1: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齁、哦、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0: 哇，
1: 非常严重。
0: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欸。
1: 嗯。
0: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1: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0: 嗯。
1: 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0: 对。
1: 再加上安眠药。
0: 对。
1: 更影响神经元。
0: 嗯。
1: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0: 嗯。
1: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0: 对。
1: 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0: 嗯嗯、哦。
1: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0: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1: 贝塔淀粉蛋白，
0: 贝塔淀粉蛋白。
1: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0: 嗯，
1: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0: 嗯，
1: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0: 嗯，
1: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0: 嗯哼
1: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嗯、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0: 忧郁症
1: 都会，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定会，
0: 一定会。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
1: 嗯、
0: 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1: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0: 啊。对，
1: 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0: 嗯，
1: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0: 嗯哼哼，
1: 所以一定要熟睡，
0: 对，
1: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0: 多久？
1: 2到3个小时。
0: 哇，
1: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0: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1: 怎么样判断熟睡？
0: 嗯，
1: 当然现在有仪器。

0: 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戴着可以测嘛。
1: 对，
0: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1: 嗯，
0: 你晚上在睡觉，嗯，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1: 嗯，
0: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1: 嗯，
0: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嗯，昨天没有梦到什么。嗯、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1: 妖兽哦！
0: 哎，
1: 我以前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
0: 哎，
1: 哎呀、啊，那
0: 就梦到很多东西，
1: 对，
0: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1: 嗯，
0: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1: 哦，
0: 哎，
1: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吧？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啊，
2: 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哦，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突然间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是这样，你的神经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啊。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
2: 不动，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一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怕灯，
1: 修怕灯
2: 、好，那这个修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怕灯，真的是修怕灯，这第一个哈，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1: 对啊，
2: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广告，做蛮大。
1: 容差怎么的剂哈？
2: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人体
2: 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
2: 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灰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它是蚕丝 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哎，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1: 啊，
2: 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啊，去做这个答卷，啊，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洛虫龙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哎，熟睡，哎，改善，哎，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1: 嗯，
2: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
1: 嗯，
2: 85%都是失智的。
1: 嗯，
2: 85%哦。
1: 嗯，
2: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哈？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2: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啊，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我就。看观察，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哎，我记得是收60位吧，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陪他去，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啊。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呢，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哦，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哈，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哈，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坐那个经济舱，
1: 对，
2: 他也赚很多钱，都坐经济舱，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坐商务舱，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坐经济舱，都是坐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你知道坐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
2: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坐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 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嗯，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些状况，嗯，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嗯，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嗯，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啊。
1: 没错，好、嗯，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哈，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3: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2: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3: 它是有原因的。
2: 嗯，
3: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2: 对
3: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2: 对
3: 啊，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2: 嗯，
3: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2: 当然啦、
3: 啊，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知道？
2: 在哪里？
3: 在新疆。
2: 哈，
3: 嗯，
2: 啊，是哦，
3: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2: 哦，哎、
3: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2: 嗯，
3: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2: 嗯，
3: 啊，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也好，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2: 嗯，
3: 如果没有。
2: 像我一定的量，
3: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2: 对，
3: 不是量的问题，
2: 嗯，
3: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2: 嗯，
3: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2: 嗯，
3: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2: 哎、欸，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3: 所以呢，他有这个。它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2: 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3: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2: 嗯，
3: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2: 嗯，
3: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哎呦。
3: 哎，
2: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概念？
3: 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嗯
3: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2: 嗯，
3: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2: 嗯，
3: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2: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3: 对啊。
2: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在跟你要吗？
3: 嗯。
2: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哎，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3: 那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2: 嗯，
3: 哎，都能够去改善的。
2: 对。
3: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2: 对，
3: 退休的也好，
2: 对，
3: 小朋友也好，
2: 嗯，
3: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2: 没错，
3: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2: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3: 很好，非常好，
2: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3: 对，然后那个 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2: 嗯，
3: 高压的人，
2: 工程师，
3: 高压的人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啊、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2: 对，
3: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2: 嗯，
3: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激烈真的有差哦，
2: 嗯哼哼，
3: 因为这个常识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2: 嗯，
3: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2: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3: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还算便宜的，它六十颗，
2: 嗯，
3: 六十颗售价是三千块。
2: 哦，售价三千，
3: 对，
2: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三十颗，哎，
3: 对，
2: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好，容差异哈，它是三十颗2980。
3: 对对。
2: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提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3: 对，
2: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3: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
2: 可能他也睡不好，
3: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2: 对
3: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2: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3: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2: 对，
3: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2: 对，
3: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2: Okay,
3: 戒掉，
2: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哈，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哈，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三千块嘛？
3: 对 对,
2: 对，对不对？
3: 对。
2: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3: 对。
2: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六千嘛。
3: 对。
2: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3: 来，没关系。
2: 来，
3: 今天哈、
2: 哦，嗯，
3: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2: 对。
3: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2: 对。
3: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2: 嗯。
3: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亲身体验啊、
2: 嗯，
3: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2: 嗯、
3: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2: 话。对，当然哈、嗯哦，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哈，就是两瓶5000块就好。
3: 啊、
2: 我们不要6000啦、啊、5000块就好、
3: 啊啊。
2: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3: 啊、
2: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3: 啊、
2: 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
3: 啊、
2: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
3: 啊、
2: 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3: 哎、欸、这一瓶体验，
2: 对，
3: 这一瓶体验，这个齁、哦，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2: 嗯，
3: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2: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哦。
3: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2: 对
3: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2: 20位、
3: 哎，让我开放20位就好、
2: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3: 那三十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2: 对，
3: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2: 嗯，
3: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2: 对，
3: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2: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3: 嗯、
2: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3: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 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两分钟，我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哈。悦是同仁堂出品的哈，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哈，那外面呢哈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哈，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它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3: 对，大家吃得起。
2: 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3: 对对对。
2: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3: 对，
2: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3: 对, 對, 對，
2: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
3: 好，
2: 0800-550-123，0800-55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0: 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哦、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哦、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哦、很多的家庭呢、哦、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呢、欸。
1: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哎、就是
1: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1: 哎、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哎、对，
1: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1: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
0: 嗯，
1: 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1: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1: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好、嗯哦，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好、哦，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
1: 嗯
0: 哦、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1: 很快很快、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1: 嗯、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 你自己去感受、
0: 嗯、
1: 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1: 差在哪里，
0: 对、
1: 你就会感，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欸、
0: 嗯、欸、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1: 但是我说实话，
0: 比咖啡便宜很
1: 多。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齁，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齁，
0: 嗯，
1: 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1: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1: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嗯，
1: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嗯、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啊、
1: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嗯、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嗯、我常常在讲病齁，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1: 对，
0: 就像我一样，
1: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1: 不是鬼门刚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欸、
0: 对，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欸、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8年10年这么久、
1: 对对 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1: 他就神经元，海马回神经元，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3到4颗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1: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1: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1: 或者说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1: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1: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 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
1: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1: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1: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1: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1: 提升大概60%-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囡那他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顾问，
1: 谢谢。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

0: 被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念念不忘。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6: 像没灵魂的人偶，呈现着最完美的生活。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啦。
3: 哎，老公，小心。
4: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会爽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鸿、亚特力 KY 大涨 20%， 咸景光 18%， 国巨 16%， 联电 13%， 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来，投资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个股市的蔡因斯坦哦。好，那我们金钱道的概念呢，一向都是在于实战操作上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就是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的规划。那大盘在这里，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拉回来打第二只脚。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啊，类似这样子的讨论基本上是很无谓的，因为如果你认为会打第二只脚，因而不买股票的话，那相对的这只股票如果直接在大盘上攻四万六、四万七的情况之下，甚至于攻上五万点，那你岂不是错过了这次的拉回吗？不是很可惜吗？照理来讲，做多的格局哦，就是说，如果你相信 AI 哦，如果你相信台股是续创新高的，那么不管在任何的一个形态之下哈，它拉回应该是要站在买方。那只是说你太早进场哦，或者是说你买回的这个股票相对来讲不漂亮的话，或许在回升的过程当中你会赚不到钱哦。那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盘这次从4800，那4800最低是回到这个39000嘛哦。48000回到39000，等于是跌了9000点。那40000点跌破了以后，它做了一个 V 转。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讨论有没有第二只脚，是很无谓的问题。那有的人就会提出质疑说，怎么会无谓呢？如果有第二只脚，我就等等再买；如果没有第二只脚，我就直接追啊。好 ，OK， 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哈。那你认为你的大盘打不打第二只脚，跟已经打完第二只脚的股票有什么关系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到，这一波已经打完双脚的族群叫做矽光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联亚，很抱歉还是涨停哦。那它在我们的操作之下，已经连续涨了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第六根涨停哦。那么连续拉第六根涨停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天天都在赚钱哦。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过，事实上我不是只讲一次，我讲过非常多次。任何一档股票只要你涨 7.5 根涨停板，就7根半，你刚刚好就是一倍啊。那当时的这个转折的这个低位加右脚的低点是在1450啊。那么大家就等着瞧吧，看它拉到7根半会不会直接上3000。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直攻3000你就刚刚好哦，3000万再赚3000万，答案是6000万，你可以直接完全不用贷款，市价拿你的现金去买一栋房子啊。那这也不过就是两个礼拜的事情，那再次证明啊，大盘只要能够拉回的话，赚钱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哦。好，那从刚刚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来看得出来哦，事实上个股的本身已经打完双脚的哦，它的这个利基点再加上就是说市场上给它的一个转折效应就会很大。那我们来看到联亚，它第一次左脚是在1335，第二次右脚是在低点1450啊。那领先大盘打出了一个双脚，当然它越过颈线以后就可以直接出上攻了。那我们知道最近市场上尤其是美国涨最多的呢，包括哪些 Lumentum， 还有包括 COHR， 还有包括这个 ALOI 哈，都是在光纤光通讯这些股票上，反而黄仁勋他在这里特别有点名的麦威尔可能涨得比较少了。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于怎么样呢？麦威尔它的跌幅也相对比较少，导致于它在涨上来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你知道我要表达那个意思吗？就是没有市场上来的这么坚决齁，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大家想要买进的这个张数就反而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思考啦齁。你现在就算是买不到联亚，你还有其他的股票可以买啊。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找光通讯的族群当中其他还没有上攻的，当然有齁。首先第一个一定是3383的上权，那这是直接台积电合作的一个伙伴。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权齁。好 ,3363 的上权。那上权在上攻的过程当中，同样的他打出了一个三只脚。那么第一档在500块这个地方有一个底、两个底、三个底，现在拉上来到颈线600块钱。那么当他正式越过颈线的时候，会这时启动一个所谓的回升的行情。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刚刚普出关的第一个4979花星光是简直送分题啊。那么价格又低，然后又刚刚越过颈线，那几乎看不到什么缺点的啦。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当然很多齁，有的人会接到什么，有的人会打到那个4977的重达啦。关于这件事情我没有意见啦，重达当然也可以啦。简单的来说就是 就是这样嘛。那我们看一下在上游的磷化铟的部分齁，这里当然还有2455的全新 ,2455 的全新齁。好，那几乎我们已经看齁，就是在各个族群当中齁，各个族群当中大带小的这个效应啊，这大带小的一个效应齁，我们来看到就是如我们所说的齁，已经呈现在这个市场上的气氛当中了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代表赚钱效应已经回来咯。那赚钱效应已经回来的情况之下齁，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到，你在考量到那个有没有所谓的应该是说这第二只脚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齁，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为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告诉你齁，能够有第二只脚的股票，它早就已经完成第二只脚了。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跟大家分享啦，后续有机会受到激励的股票。来，第一个齁 ,4971 的 IET 啦，还有4991的这个环宇。齁，这里一定是要找上游嘛，再不然就磷化铟了。好，那再来就是话245的全新，还有包括4971重达。好，那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LED 转进矽光子的族群齁。那 LED 转进矽光子的族群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齁，有几个重点齁，就是第一个，你是之前有涨到过，然后做出一个大幅拉回的齁，有涨到过，然后再做一个大幅的拉回的。那这里的股票我们看一下 ,2426 齁，统芯齁，鼎元齁，再来就6426齁，这个统芯齁 ,6426 统芯。好，当然有人也有在市场上谣传的齁，那有在帮这个某大厂代工的2489齁 ,2489 这个瑞轩齁，瑞轩，那这些都是市场上盛传齁，在这里相对来讲有切到新的这个转机的，我认为都是有机会啦，我觉得毕竟价格都不高嘛，那我觉得就是把握到这个契机点齁，谁都可以有机会扶摇而直上，现在是一个赚钱的良机。好，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题材当中啊，还有很多的股票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发动。哦，对了，我们先来讲一下齁，刚才稍微忘记带到一个重点。今年的新规制度就是那个警示的那个制度啦。原本的那个观景币是5分钟改成2分钟。那今天就是大家测试2分钟流通性的第一天。我想市场上是很满意，因为今天被观景币的处置股很多都是直接攻上去的嘛。第一个你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南电齁，大家觉得很满意。那锦硕大家也觉得很满意嘛。那这里就表示说市场上对于未来所谓的分不分盘齁，它的疑虑会降低。再来一个就是说高价股啦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湖持续在做一个上攻的过程当中，这里就很明显啦，因为你川湖在这边这样子做上攻的话，市场上对于高价股的追进的力道就会变成一个良性的示范齁。所以我认为林雅这一次应该轻松就会突破前高。好，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看大做小，我刚刚讲过的齁。那我们说轻松突破前高之外，这个还有一个重点，你们认为年度涨幅的冠军应该要几%？过去去年是 700% 嘛，去年的话那个德宏是 700% 左右，那今年齁，这个和生堂到目前为止400多%而已。那我认为啦齁，如果你拿掉这个放宽观景币的标准哦，你把那个放宽对于高价股的认定标准，再加上对于强势股当中的一个相对友善。什么叫相对友善呢？你五分钟改成两分钟就算友善的啊。啊，你关十天改成关五天也是友善的条件之一嘛。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本来被关十天，现在只被关五天，就代表你一年当中多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可以做攻击，对不对？逻辑上是这样子来说嘛，所以我认为今年来讲会出现涨十倍的股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既然如此的话，有机会出现涨十倍的股票，下半年应该就是会出现全面的喷出了，尤其是在飙股的部分，大家不要错过。好，那我们看到同样在观景币当中，价格也是高不高低不低，正在往高价股迈进的是谁？一定就是窄板的嘛。第一个我们来看8046、哦、南电。南电在分盘交易的过程当中先拉一根长红棒告诉大家我很满意。3037的星星、哦、一样在这边出现一个短线的 创高，当然锦硕也是这一波做出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个走势以后，那这里有看到行情也在做一个发动。另外一档股票就是这个7795的长广了。那7795的长广的话，就是属于窄板的什么窄板的设备股了啦。整体来讲我认为整个行情走到这个地方的话，已经是属于都回来了都回来了。那所谓的都回来了呢，就是说代表呢这个走势呢已经变成一个赚钱效应的逐步扩散了。那本来要讲这个 Space，但是留在第二的阶段再讲，因为那个美国股市它就是在涨这一块嘛。那事实上美国股市涨的股票回弹到台湾来台湾的走势反而会更好，因为我们从记忆体当中可以看到华邦电涨停，纳科涨停了那旺宏也涨停，就整个都在涨不停。我们这样子来讲整个大盘所有的赚钱效应都回来了现在的话可能有部分的投资朋友们还在等待国巨的反攻那就算是等不到国巨的反攻，今天可以看到就是很标准的嘛，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至少和生堂他们都已经开始来做一个反攻了。那我们看到华新科也在做反攻了。这次套牢压力最大的包括几个地方，还有包括3481的群创，你有没有看到几乎所有的买盘都回来了。那群创跟友达也攻上涨停了。整体来讲我当然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绩效实在也太多了。那一直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又多赚多少也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一直告诉各位大家说每天我又南亚又涨，我们联亚又涨停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华星光又涨停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又涨停了。但是与其这样子，我倒是要跟大家讲还不如我们这边想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能够怎么带你做切入。好，那当然今天我们做一档全新股票的切入这是一档低价转机型的矽光子。那矽光子当然这个地方是一定要买的啦。只是说照这个位置切入矽光子的族群当中，有那种价格相对来讲可以宜人容易做进场，涨幅不是那么高的那我想一定是代表它的题材市场上知道的还不多。那我们今天买进的这档股票，当然买进去直接就攻上来这也说明了赚钱效应正在扩散。我们也邀请所有还没有上车的朋友，这次务必跟上，行情已经回升了，不要再期待那种所谓拉回来的第二只脚，不如就直接跟我们赚涨停拨通这个电话跟上这个 LINE， 那么我们直奔礼拜二的第一根涨停，帮大家找到一个全新的机会。

0: 有点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我们回到节目现场齁，那这一次的父亲节当然很开心，就是有跟所有的朋友提到，就是说你其实就是一个富一代啦。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在社会上不管你做什么行业齁，往往都有听到人家讲过说这个人是含着金汤匙有一个富爸爸啦。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开店营业，开餐厅或咖啡厅，当然你需要第一笔钱就几百万先给砸了。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很难创业嘛，对不对？那大家也不要以为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不是创业，你就不需要富爸爸。其实我跟你讲，很多的单位哦，你进去如果没有帮你安排好，那当然是很难做一个升迁的啦。那这个其实就算是有一些国家考试啊，那看似都是非常公平的状况啊，但是里面有一些细节在实际上你到职去任内了以后，那当然你都知道是怎么样嘛，那要看你们单位的一个风气跟文化，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多多少少齁，我觉得在股市当中大家或许会认为就是说，那如果我有内线或者是我父亲是上市公司，我当然也有受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起步点的机会，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啦，那股市是最公平的，如果你乱做齁，那给你个十亿八亿，其实过没几年你也是输光啊。那相对来讲的话，股市当中如果你只要不乱做，你真的会做的话，哪怕你只有十万八万，对不对？假以时日啊，你也是有十亿八亿啊。其实只要一档股票能够赚一倍，三档股票就是八倍了。那么在每次翻倍的过程当中，你一个往上再一个往上，两百万翻四百万，四百万翻八百万，八百万翻一千六百万，其实呢八亿十亿在台湾的社会当中是真的做得到的哦。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说你认为这个不可能，当然你就不可能做到。那我觉得前提之下是天时地利人和，就算你有这种功夫啊，你也必须要有这个当时的环境。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客观环境，主观条件通通都符合。第一个，大盘已经拉回来一万点了，对不对？那融资也都清干净了，那基本上呢好公司都已经打折了，这样子来讲的话你还不进场，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进场也不是说你做对的动作就一定马上能够赚到钱，但是如果时机条件是成熟的，你做对的动作，它确实马上可以赚到钱。所以绩效的本身就是一种验证。那大家来看一下，最近我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股票有没有让你赚到钱？其实当然是有的哦，尤其是在矽光子的部分啊，档档送分啊，要一百万有一百万，要一千万有一千万，真是赚到翻啊。那么唯一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听到了以后不相信哦，那相信了也不动作，那么怀疑第二只脚，那又看东看西，觉得这里要先看一下经济数据，那看一下非农，又看一下 CPI， 又看一下这个，又看一下那个，看看升不升息。那东西其实看多了呢，你的心中就难以下决定。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在第一个阶段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你可以在乎第二只脚，你也可以不在乎第二只脚。你一直认为说会有拉回第二只脚的机会，就导致于你不敢上车。其实呢，真正聪明的办法是你去找寻一个已经打完第二只脚的个股。你毕竟做的是股票，不是指数。你毕竟做的是个股，不是指数。你毕竟做的是个股，你不是在做指数，很多人的脑袋都被指数绑架了。你不是在做指数，大哥，我告诉各位，其实全国的听众朋友们，你不是在做指数，你真的不是在做指数，你在做的是个股，你做的是个股，是个股，你在做的是个股。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你看 CPU 当中任何一档股票，只要你买了，几乎是档档赚啊。那么我们就持续来看一下盘面当中还有什么股票可以让大家档档赚哦。那第一个当然是在 PCB 的部分，还有包括所谓电源供应器。那我们来看到，因为台达电做了一个跌升反弹之后，现在有一个创新高的股票叫做光宝科哈。那我常常跟大家讲，个股最主要就是要有一只股票能够创新高，才能够带动市场上波段的一个起涨点。当然我们这里就看到所谓的光宝科了，再攻一根涨停，那看代表它是对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台达电都做了一个跌升反弹。再来的话，我们看到面板哦，群创友达同步做止稳，这也就象征着什么意义呢？包括在之前的所谓涨价概念股当中，被动元件这些股票哦，它也开始在做一个跌升反弹。只不过就是说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走势是属于比较盘间格局啊，盘间格局就涨一天，然后再跌一天，涨一天再跌一天，慢慢爬上来啊。那如果说完全要等到它让你完全解套的话，是需要一点时间。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要切入所谓的转型的矽光子。 切入西光子族群的。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 BBU 的部分，因为跟刚才的电源供应、电源大革命当中的概念啊是属于同步的。那我们来看到新胜利，还有包括这一次啊顺达，通通都攻上涨停的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盘面上还存在了哪些机会呢？当然有一些是属于怎么样位阶刚刚比较低的要涨上来的这个部分。那除了这个被动元件之外，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已经经过整理的有谁啊，好，已经经过整理的就是包括这个载板四雄啦。载板的话就是南电、景硕、新兴喔、还有臻鼎嘛。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在矽光子的设备股啊，这边有惠特。惠特的话位阶这么低，看高走看大做小，这当然没有问题喔、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说高价股的部分喔、除了这个上万的这个川虎之外，是不是也有机会带动到包括探针卡的族群呢？旺系他们这几只股票、那诚然如果旺系这几只股票也跟着走上来的话、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包括像什么的中探针、还有包括雍智科这些位阶相对比较低的都有机会被带动到啦，所以这些通常都是新的机会。再来我们看到机器人、机器人的话包括所罗门这一次短线创了新高以后，我们看到包括这大英为值得，还有包括我们看到这一次从地方走上有一只股票很重要，就是这个蒙利啊。那么通通都有一个在低档反攻的机会，还有被动元件的日电帽，那你可以看到随手都是族群哦。我觉得盘面当中其实是要照着什么样的逻辑，就是说第一个涨价题材概念已经回来了、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大家就要特别做一下留意、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再来就是说你如果说族群当中齁，尤其是在大家所认同的股票，你在这里已经出现就是说上攻的格局了，那么你就是要看到这个看大做小的机会。那我们今天齁父亲节的这个专案，除了我们上一次的富爸爸之外齁，我们常跟大家讲一句话，不用羡慕你别人有富爸爸，你就是富爸爸齁。那你想象一下手中满是典雅的感觉，你自己是不是富爸爸呢？这个不用我说你也知道齁，其实你们家的小朋友是多么崇拜你，因为他以后长大就靠你了。所以做股票呢就要让自己成为富爸爸。我们这一次富爸爸的一个专案哦，这一次其实人人有奖了，大部分的朋友在抢进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已经来不及买到这个联雅了，但是呢通通都有进场买到什么联雅第二、联雅切盘整的小联雅，还有包括台鸿第二、所以今天进场的股票其实尾盘也做了一个发动，很多的朋友是现买现赚的、那么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大盘呢正要往这个前高来做一个迈进。当然未来来讲很多人开始在讨论没有第二只脚是 V 型反转的、不过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重点了，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样创新高的个股已经出现了，跟着我买进第三季的主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现买现赚现进场、那么全新的这个警示制度将会造就十倍数的一个股票，好好把握这个刚刚开始的甜蜜期、现在就跟我进场。
2: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也是日本的山之日，翻开地图你会发现日本的国土大概 70% 都是山地，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所以日本也被称之为山之国。而在日本的相关法律当中有明定，为了得到跟山亲近的机会，感谢山的恩惠，所以日本官方他们在2014年就定出了山之日，而且已经正式成为国定假日。之所以选在8月11号作为山之日的由来的这个说法，其中一个呢是因为日本汉字当中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八这个字的写法很像是山的形状，以及阿拉伯数字11像是森林当中的树木一样，所以就把8月11定为山之日，这就非常符合节日的意义。另外在日本传统的这种宗教神道教本来就是一种泛灵信仰，相信大自然的山水草木，每种动物都有灵性，甚至有专门的神明。那么现在日本即便已经当然是一个很城市化很现代化的国度，可是这样的历史传统依然是烙印在很多日本人的心中，所以到今天很多日本人还是非常喜欢亲近大自然。另外除了山之日之外，日本还有海之日，都是在提倡保育啦、自然意识这样的一个节日的重要性。在放假之外呢，也可以提醒大家对于自然环境的爱护，还有可以多加亲近这些自然的环境。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飞的《山海萌》这首歌。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护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护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由 F4 演唱的歌好像已经回不去了，这个组合他们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彼此之间的感情很好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你有没有那种像这首歌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朋友呢？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他，或者是在半夜时分你突然有难然后你急着 call 他，他也不会就是再多问你一句，二话不说马上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或许可以来好好的审视一下你身旁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可以在当你有难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无条件的接住你。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天气还是不稳定。中南部的地区跟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中南部则是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南部地区则是要慎防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云量则是偏多，午后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北部地区有大雨的发生机会，中午过后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32到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32到36度，台东可能会有焚风的发生，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都会感受闷热，要请大家留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地区登场，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担任指挥官的政务委员纪连成指出，演练已经顺利落幕，没有突发状况。本月13号在北部县市的演练会照常，但是会再加强防空演习的人车管制。另外，纪连成表示，在网络降速期间，地方政府于文字传输上都没有问题，以及根据三大电信业者现场提供的降速曲线图，也都有达到政府要求，完全没有断联网络，数据也都可以被查核。日本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我国驻日代表李义阳刻意缺席，抗议日方安排的席次矮化了我国国格。李义阳对此最新表示，担心台湾如果默默承受，后果会是骨牌效应，届时中国将在日本各地逐一破坏台日关系。而李义阳也郑重声明，台湾是主权完整独立国家，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国没有一天统治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建国更早于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本次长崎市政府屈从中国意志，矮化我国国格，入损我国尊严的做法，也表达严正抗议跟谴责。我国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近期遭到爆料涉嫌滥用公帑、报假账以及职场霸凌。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检举事项涉及财务管理、公务使用、资安风险、职场管理以及管务运作不同面向，外交部在7月底接获申诉函之后，就由相关的权责单位分别依照程序进行调查处理。至于涉及职场霸凌的申诉事项，外交部在8月初经过相关的委员会审查之后受理，也组成以具有法律、资商等专业背景的外部委员专案调查小组，依法启动调查程序。兆基投资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债兑付的争议，引发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关系。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

0: 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好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2: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得来催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0: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白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3: 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红亚特力 KY 大涨20%，前景光18%，国巨16%，联电13%，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FM 97.1

有点小安的那个味道。这首歌来自信乐团的演唱，这首歌叫做《天亮》。7:33，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这个暑假期间，你应该有陆续听到你旁边的一些可能是国中的学生，然后他们会开始跟你说他们要喝一些什么转骨汤之类的，你应该有听过这个说法。那么在很多那种小朋友长高的成长的门诊，有一些医师就来分享，就是说很多家长都会去问医生说，要吃什么才会让小朋友长高，是什么钙粉啊，还是什么转骨汤啊，还是什么什么成长饮啊之类的。那这时候有一些医师他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小朋友昨天是几点睡的。但通常在门诊医生只要问了这个问题，很多家长都会沉默，然后就大概会支支吾吾的说，大概11点多吧，就功课写不完，或者是说现在暑假晚睡一点。那这时候医生就会提醒大家，其实钱你说当然你可以花在很多一些营养保健品或者是补充什么转骨汤之类的，可是睡觉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生长激素它不会说像水龙头你随时打开都有，它的分泌不会是一整天平均的分泌，它是脉冲式的，也就是一天当中会有好几波分泌生长激素，可是最大的那一波，最关键的那一波会发生在睡觉之后大概1个小时，也就是身体开始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所以分泌的高峰会落在你进入深度睡眠的半小时到90分钟之内，所以这一波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的。如果小朋友是11点12点才睡，或者是躺了却没有睡，那那个时候那个脉冲可能就没有被完整的接收到。也很多研究有显示说，长期睡眠不够的小朋友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能会差到30%以上。那这个30%其实就蛮多的，你想如果你让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内睡着，那30%他就可以完整接收到，这个效果肯定会比很多的什么转骨的一些偏方啦，或者是比一些什么什么能量饮啊来的更为有效吧。而且重点是他是不用钱的，你只要在那个时间点睡着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啊，那没关系，他就晚睡一点，睡少一点，他就顶多长慢一点，可能本来长10公分，要变长7公分这样。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啊你睡少一点就长慢一点。医生是说，那个脉冲你没有接受到，就是最重要的那一班车末班车你没有搭到，那那个就不是说啊长少一点而已就结束了。那各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不同的建议睡眠时间。可以对照大概有一个数值，如果是3到6岁的小朋友大概是10到13个小时，如果是6到13岁每天大概睡9到11小时，13到18岁大概是睡8到10小时，不分性别大概就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如果这个小朋友他必须要早点起来，假设他小学3年级，他6:30就要起床，那你往回推大概10个小时，他晚上大概8:30就要开始睡觉了。可是当然你看我讲这个我自己都会笑，你说现在小朋友怎么可能8:30就睡觉，那个是太稀少了，可能比日本压缩机还稀少。你要去写功课，你要上才艺，你要上安亲班，你很多时间根本挤不出来。可是那个长高的这种门诊的医生他们是说，如果你正在为小朋友的身高焦虑的话，睡眠真的就是一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而且根本不用花钱 CP 值最高高到不行的选项。睡眠的品质跟睡眠的时数一样是很重要的，所以即便你有这样的一个睡觉的时间，可是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可能那个长高的效果也会打折扣。医生就有提醒，如果你发现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严重的打呼，或者他必须要张开嘴巴呼吸，或者睡到一半突然惊醒，然后白天精神很差，这些可能都是有所谓的睡眠呼吸终止的征兆。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算他躺了10个小时，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也是破碎的，生长激素的脉冲一样是没有接受到完整的，一样会被打断。那这个就是在一些长高的门诊医生跟大家分享的。有时候孩子长不高不是问题在于营养，也不是在基因，可能就是夜晚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呼吸道堵塞了，那可能有很多原因堵塞，可能扁条腺啊，或者腺样体啊，肥胖或者是过度肥胖，这些都有可能呼吸道在晚上的时候容易堵塞，这个是一定要处理的。如果没有处理它，除了长不高，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并发的一些状况发生。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让小朋友尽早让他睡多一点，睡饱一点，然后再让他睡眠品质可以变得比较好。怎么样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蓝光尽量不要再接触了，手机平板这个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分泌，对大人你可能觉得还好，可是对小朋友这个会让小朋友的大脑更容易误以为现在是白天，睡意就一直不来，睡觉时间就一拖再拖。很多时候小朋友在床上一直不睡，不是他不想睡，是他的大脑被骗了。所以睡前大概1个小时
你把手机收起来，把平板收起来，这件事情也不用花钱，可是可能比你买的任何一个保健品都还有效。这个是睡眠的门诊的医生来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3: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2: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3: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2: 对啊，
3: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2: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3: 对，外食族很多。
2: 真的很多、
3: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维持六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2: 六个月都是碱性的，
3: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2: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3: 没错。
2: 它也有在怕的啦，
3: 对，
2: 没有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2: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3: 对，
2: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3: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2: 真的有这个？
3: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2: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3: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2: 就酸掉
3: 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2: 嗯，
3: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这个问题，
2: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3: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2: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3: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2: 我明白。
3: 对，
2: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3: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2: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3: 对，
2: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3: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2: 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
3: 啊。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2: 新陈代谢变慢。
3: 对，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2: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3: 当然啦，好，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2: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3: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2: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3: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啊，
2: 梅子，
3: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2: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或者是
3: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2: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3: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2: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3: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2: 你想
3: 它那个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2: 对，
3: 然后再来呢，哈，我们以前呢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呐，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2: 是，
3: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2: 对，
3: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2: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3: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2: 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3: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2: 哎呦，
3: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2: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除宿便的。
3: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2: 毒素
3: 很黑，
2: 毒素都出来了。
3: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2: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3: 对对对，
2: 就是你有吃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3: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3: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2: 其实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3: 你要平衡，
2: 要平衡，
3: 要平衡，
2: 酸碱平衡。
3: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 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2: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3: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2: 哇哦！
3: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2: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3: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2: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有没有限分量？
3: 50份，
2: 50份，0800-55-2020，
3: 对，
2: 0800-55-2020，要
3: 一个人，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哈，
2: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3: 对，
2: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梅精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1: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2: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2: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1: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2: 省 money，
3: 马尼通讯。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6: 7点55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北市去年有1219案的无差别攻击案，凸显捷运的警力不足。有议员就质疑捷运的警方扣轮收支援等等，平均每一天是只有103位的警力巡逻各路线跟171座车站，还要维护每天227万人次乘客的安全。对此，警局长林延田表示，已经启动扩编计划，未来捷运警力人力只会多不会少。在彰化市下部地区，长照暨多功能社福大楼已经动土，工程总经费在2亿3600多万，预计2028年完工。大楼总计4层，其中3楼会设置早疗日托机构，规划收托15位2到6岁发展迟缓儿童，另外会设置彰化梦想馆。2楼则规划托婴中心，4楼是日照中心。台南南溪、南化、玉井、左镇等等山区管设资源不足，市府在玉井果菜市场对面要新建玉井区多功能活动中心，日前已经动土，未来预计成为在地人口密集区重要的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表示，新的中心会打造成兼具社区交流、育儿支持以及防灾功能的新据点。新北市长侯友宜先前出席大竹围公有零售市场新建工程，淡水消防分队新建案动土，接着展开淡水区行动治理，与当地里长面对面交流。而侯友宜表示，淡北道路力拼2029年完工通车，淡海轻轨蓝海线二期也会继续推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已经八点了。为生活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累积更好的未来。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抢赚去杠杆长谈股。台股七月底融资暴减之后，创下史上最大涨点，记忆体、被动元件、PCB、封测、CPU 等等各类超跌错杀股纷纷展开报复性井喷。八月份则延续这波涨势，要抢赚去杠杆强弹股成为市场主流，强势指标股也往往一价到底，拉开比价空间。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抢赚去杠杆强弹股》报道，先前全球股市陪着韩国一起去杠杆，在今年六月底到七月，韩股指数因为过度信用交易引爆了去杠杆危机，从高点的9914点暴跌三成，来到了5593点。台股也跟着从48218点重挫了8179点，来到40039点，跌幅是16%。直到韩国股市祭出了救市措施，才止跌反弹。台股跟着大涨3816点，写下史上单日最大涨点，宣告这一波去杠杆已经接近尾声。八月将吹起反攻号角。南韩是记忆体大国，三星以及 SK 海力士这两档就占了韩股权重52%。先前 AI 带动记忆体需求，资金就疯狂追逐这两档股票，股价从4月30日到6月23日涨幅分别是63%以及125%。这也带动南韩股市指数从5052点冲到了9914点，历史高点。就在市场疯狂追逐的时刻，南韩监管会率先警示杠杆有过热危机，随后 AI 估值回调，引发大规模的去杠杆风暴。整起事件的起因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先前